0: 份有效问卷码得整整齐齐，为莱安优化文旅产品提供了实打实的数据支撑。
1: 与此同时，马乾坤还和45名大学生一道参加青年学子家乡行活动，走进产业园区、重点企业、美丽乡村、文博阵地，亲眼见证家乡的城市建设、产业升级和乡村蝶变，认真了解家乡的惠才政策。他返乡创业的念头愈发坚定，如今他已经和另外的六名莱安籍的学子一同受聘于校园引才大使，成为莱安对接南京高校、连接长三角人才资源的推介官。
0: 今年暑假呢，莱安县围绕政务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领域，设置36个优质实践岗位，招录97名大学生下沉机关、乡镇、村居一线，遴选其中12名优秀团员担任乡镇团委副书记，开展30天以上沉浸式的锻炼，招录了41名返乡大学生，联合83名青年志愿者，在全县27个青青学堂筑梦一下公益暑托点位，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心理疏导、法治科普、兴趣拓展等服务，把青春活力带进乡村课堂。
1: 暑期实践为返乡大学生搭起一座练兵台，让他们在一线岗位上积累经验、增长才干，也在亲身感受家乡变化中点燃返乡创业的热情。共青团莱安县委副书记蒋东升表示，将持续做优青鸟归来、扬帆起航品牌，完善青年人才引育留权全链条，优化岗位供给，建强人才储备，推动实践锻炼与就业创业有效链接，让更多青年学子归来有舞台，成长有空间，扎根有底气。
0: 下面依然关注到的和暑期工有关的内容，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那对于河南省的3名大学生而言，收获的不只是一份工资，更是一堂珍贵的法治课。初入社会，他们第一次签合同，第一次进车间，也第一次因为一行小字陷入无助。当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走进南桥区综治中心，最终如愿拿到薪酬时，3个年轻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日前，3人将一面鲜红的锦旗送到南桥区法院驻综治中心法官的手中。
1: 今年暑假，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这3名大学生通过网络招聘来到南桥区，与一家劳务公司签订合同，随后呢，被派往某电器公司工作。合同里的一行小字成为了他们在维权路上的拦路虎，必须工作满4个月，否则要扣除相应费用。为了赚取薪酬，3人签下名字，开始暑期打工生活。
0: 随着开学在即，3人向劳务公司提出离职返校。当他们提出索要1个多月的工资时，劳务公司却拿出了那份合同，以未满4个月为由拒绝支付。辛苦汗水换来的报酬眼看着就要打水漂，3人走进南桥区综治中心寻求帮助。综治中心在了解情况之后，迅速启动了多部门联动机制，邀请区司法局、区法院共同介入。调解现场，劳务公司代表坚持契约精神，反复强调合同条款拒付劳动报酬。
1: 面对僵局，法官向劳务公司代表进行严谨的释法明理。法官指出，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虽然双方签订合同，但其中关于未满4个月扣除费用的条款涉嫌利用自身优势地位排除劳动者合法权益，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在法律上存在效力瑕疵。司法局工作人员则从法律援助角度安抚学生情绪，为他们梳理证据链条。
0: 经过多轮协商，劳务公司最终同意核算并当场支付3名大学生的全部工资。那这笔钱呢，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不仅为了生活，更让他们相信法律是公平的。拿到工资的那一刻，3名大学生如释重负，他们也终于轻装上阵，如期踏上了返校的列车。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南桥区特色技能培训助力重点群体就业。日前，南桥区家庭数据信息采集员技能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班实行零基础免费授课，岗位支持居家办公，以灵活的工作模式有效化解了家庭照料与就业增收之间的矛盾。
0: 当天呢，这个授课讲师围绕着数据采集规范、信息保密准则、线上操作流程等内容开展细致的教学，学习氛围浓厚。那么参训的学员表示，听说这一次是政府组织的免费培训，学成之后可以居家从事数据信息采集工作，时间能够自由安排。非常感谢人社部门能够搭建这样的平台，让宝妈们在家也能够拥有增收的渠道，重拾自信。
1: 近年来，南桥区聚焦稳就业、育人才、强技能、促创业核心任务，紧扣区域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需求，持续健全职业技能培育体系，精准供给培训服务，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就业人才保障。除开设特色培训课程外，南桥区还坚持需求导向，不断优化职业技能培训供给，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为主阵地，精准对接不同群体就业诉求，面向务工人员、女性群体、就业困难人员，常态化开展多门类公益性技能培训，持续举办叉车技能、家政服务、电梯维修等各类职业技能赛事，坚持以赛促训、以训促业，持续培育本土技能人才队伍。
0: 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工作人员樊林表示说，将会继续摸排辖区群众就业的痛点，整合培训资源，丰富课程品类，完善培训建岗跟踪服务全链条机制，同时持续办好各类技能竞赛、后职技能人才培育土壤，不断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用心用情夯实全区就业民生基本盘。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这样一条赛事，是灰星赛滁州队客场0-2不敌滁州队这样一条报道。9月6号第二届灰星赛甲组第四轮展开角逐，滁州队做客芜湖市奥体中心体育场挑战东道主芜湖队，经过90分钟的激战，滁州队以0-2不敌对手，客场未能带走积分。
0: 本场比赛滁州队摆出5-4-1防守反击阵型，开场之后芜湖队迅速进入状态，全线压上展开高位逼抢，将战火持续燃烧在滁州队的禁区前沿。滁州队众将也是沉着应对，用顽强的防守一次次化解门前的险情。
1: 第10分钟，滁州队在中场附近掷出界外球，一记长传掉入芜湖队的禁区，可惜被对方防守球员破坏。第12分钟，芜湖队获得禁区外的任意球机会，滁州队排出人墙，用身体将球挡住。第15分钟，滁州队迎来上半场最具威胁的一次进攻，左路传中路，经中路过渡至右路球员将球传给前插的11号张宇轩，后者起脚射门，可惜皮球高出门梁而出。
0: 那芜湖队也是攻势不减，滁州队防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第32分钟，芜湖队开出角球，禁区前埋伏的球员头球破门，滁州队0-1落后。45分钟，滁州队中场上前逼抢，造成对手失误，中场球员带球突入禁区，但射门被芜湖队防守球员破坏，半场战罢，滁州队一球即落后。
1: 中场休息后，滁州队主教练根据场上形势对对阵阵容做出调整，下半场是一边再战，滁州队面貌焕然一新，攻势明显增强。第48分钟，滁州队右路传球至中路，再进送入禁区，可惜球被对方防守球员破坏，随后滁州队加强前场紧逼，造成芜湖队多次失误，场上控球率得到明显的提升。
0: 65分钟，滁州队开出角球，队员抢着第二落点头球攻门，皮球偏出球门。第72分钟，滁州队右路打出了小范围精妙配合，12号王浩带球杀入禁区起脚射门，可惜角度太正，被对方的门将没收。仅1分钟之后，芜湖队抓住了防守反击的机会，带球突破至禁区抽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
1: 此后呢，滁州队虽然说全力反扑啊，但未能改写比分，最终呢，客场0-2不敌芜湖队。
0: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 我市启动了2026年质量月系列活动，今年9月是我国第49个质量月。活动主题为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9月4号是市场监管局举行2026年质量月启动仪式，正式开启全市质量月系列活动。28家市直单位、全市市场监管系统质量工作战线以及23家企业代表参加。
1: 启动仪式上举行了滁州市第十届质量品牌故事大赛颁奖仪式，共评选出一等奖四件、二等奖九件、三等奖16件、优秀奖八件和优秀组织奖两个。四家企业现场分享了质量管理经验，随后开展国检中心实验室开放日实地参与活动，邀请与会人员前往实验室现场观摩，近距离了解检验检测流程，直观感受质量技术支撑能力。
0: 本次活动围绕五大方面展开，一是加强学习宣贯，深入宣传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及审视相关纲要精神；二是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推进质量强基赋能筑起惠企行动，开展标准宣贯标准化人才培训，用好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办好实验室开放日；三是全面提升全领域质量管理水平，深化政产学研经服用融合，推进 QC 课题技术攻关，组织现场观摩等活动，完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四是扎实推进质量惠民，聚焦儿童学生用品食药安全，开展专项整治，深化互联网加名厨量灶建设，办好农民丰收节滁州主场活动。五是广泛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开设质量提升公开课，开展特种设备应急演练、安全知识武进，落实跨部门联合监管，营造崇尚质量、追求卓越的浓厚社会氛围。
1: 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局积极搭建平台、树标杆，让优秀企业讲经验、晒做法，推动首席质量官制度、QC 小组攻关、现场管理、晚质贷、惠企等实践成果转化为可复制推广的样板。据悉，该局将以质量月为契机，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职责，帮扶企业导入先进的质量管理模式，强化质量技术基础支撑，广泛开展群众性科普宣传，进一步畅通社会监督保障，确保质量月活动取得成效，不断夯实质量根基，筑牢安全屏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1: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
2: 加智能制造战略实现了核心工序的会面网联化智能化。公司负责人介绍，企业平均生产效率提高了50%，订单交付周期缩短了33%，交付及时。

0: 率提升到了97%。
1: 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是我市推进智能家居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的缩影。近年来，我市把智能家居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突出招大引强，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政策激励，加快产业聚集发展。目前，我市全市家电产业拥有博西华、康佳、创维、扬子等整机企业15家，形成了以冰箱、彩电、空调、洗衣机、洗碗机等家电为主导，以吸尘器、热水器等小家电为补充，从装备制造到生产研发设计监测的全产业链体系。
0: 我市紧盯国内外品牌企业重大项目产业链关键环节，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举措，千方百计引进大项目、好项目。近年来，汇科光电、创维智能家电产业园、米润产业园等项目相继落地，中心苏厨高新区的红喜科技硅基微型显示器件以及模组研产项目稳步施工，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建成投产，年产能120万台的追觅智能扫地机器人项目正式投产，将国内领先的高速数字马达、智能算法、运动控制技术运用于扫地机器人生产。随着项目投资体量越来越大，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家电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大幅度提升。
1: 在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上，我市依托中嘉智瑞、中任贝佳等企业组建家电设计、智能监测等三十个专业实验室，覆盖冰箱、空调、小家电等多个种类，服务800余家客户。目前，全市累计有省级以上智能家电产业创新平台67个，国家级专精特精小巨人企业9家，专精特精企业68家，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1家，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1家，省级产业链链主企业3家。博西华获批工信部。

0: 美国欧盟意向订单超过60万台，金帅洗衣机签下意向订单约 3.5 万台，创维空调、韩尚电器等深度对接全球优质采购客商。今年4月17日，我市成功举办智能家居产业基金试现行项目投资路演活动，现场8个项目与投资机构以及地方园区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融资意向约 5.7 亿元。
1: 继续来关注九部门协同发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今年八月至九月，市政法委、市教体局、市市场监管局等九部门携手，在全市范围开展行业场所涉未成年人违规经营行为联合执法整治，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在市相关部门统一协调之下，各县市区党委、政法委牵头召集同级公安、文旅、教体、市场监管等部门组建联合执法工作组，通过统一部署、同步推动、协同履职、闭环整治，对本地本辖区行业场所涉未成年人违规经营行为开展联合执法整治。各乡镇街道政法委员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定期召集属地职能部门开展经营性行业场所联合执法检查，实现辖区内检查全覆盖。
1: 据了解，联合执法面向社会开放，聚集滋生未成年人安全风险和违法犯罪隐患的经营性行业场所，重点包括网吧、网咖、电竞酒店、歌舞娱乐场所等文化娱乐场所、宾馆酒店、网约房等住宿服务场所、台球馆、游艺游戏厅等休闲娱乐场所，以及其他易发生损害未成年人权益、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经营场所。
0: 那么此外呢，各地各部门也将切实履行监管的职责，重点核查场所证照资质与规范经营、治安管控与人防技防落实、消防安全以及电器燃气隐患、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制度执行等，同步排查各类违法经营、安全风险制度缺位等突出风险隐患，发现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及时开展追根溯源调查核实，线索移交转办，并依法依规实施追责惩处。
1: 据了解，各地各相关单位结合平安建设、学校纳入基层治理单元、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工作，层层压实工作职责，确保整改实效。各职能部门主动履职，紧密配合，对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依规，做到应处尽处、应罚尽罚，坚持集中整治和源头治理相结合，从源头防范化解涉未成年人风险隐患，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全省首例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再除半截。9月1号，安徽省首例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业务在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顺利办结，标志着该项省级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正式落地见效。
1: 当天，滁州一家职业公司代理人邓先生与一家开发公司代理人王先生在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一件事服务专区，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高校办成一件事专窗，一次性完成企业营业执照核验经信息、代理人个人身份信息核验、不动产交易纳税申报、转移登记等全流程关联事项办理，现场生成不动产电子证照，实现一窗受理、一套材料一体化办结，办事时长较传统模式大幅压缩，得到办事企业双方的一致认可。
0: 不动产登记关系企业重大财产权益，优化涉企不动产转移登记工作是推进存量时代要素市场化配置、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今年一月，国务院办公厅将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纳入2026年度高校办成一件事首批重点事项清单。此后，自然资源部与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通知，推出了七项改革举措。安徽省自然资源厅等七部门也同步推进省级实施方案，明确了改革目标路径、任务分工和落地要求。
1: 据了解，作为全省率先推进该项改革的试点

0: 地区。滁州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会同数据资源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落地统筹工作，聚焦数据共享打通、业务系统支撑、申请材料精简、办事流程重构四个核心环节，逐项破解跨部门业务协同堵点。
1: 改革后的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服务打破了原有模式下多事项分散受理、企业分头跑办的弊端，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抵押权注销登记、抵押权首次登记、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代理人个人身份信息核验、贷款审批、不动产交易纳税申报共七个关联事项全部纳入集成办理范畴，实现转移登记业务最多一个工作日办结，显著降低企业办事时间成本，也为全省推进该项改革提供了可复用的经验。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狼牙之巅，逢年再起。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4: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3: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4: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5: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6: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5: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7: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8: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9: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早安滁州，我们继续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是小天。
1: 大家好，我是小凡。下面的时间里我们要一起来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点话题。那对于现在很多喜欢喝饮料的朋友来说呢，又想喝饮料解馋，但是呢又想能够更健康，所以呢在饮料市场上也推出了顺应大家需求的零糖零卡的饮料。
0: 那我就喜欢喝零糖的，我觉得很健康。
1: 对，就是让你觉得我又健康了又解馋了。
0: 哎，
1: 但是这其中呢也有一些这个，其实它是有国标规定的，不是随随便便说我没糖就是没糖的。而且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无糖饮料就是完全的不含糖，没有热量，随便炫。
0: 对，就是健康的。
1: 对，
0: 很多人觉得无糖饮料就是完全不含糖，没有热量，可以随便喝。其实按照国标，每100毫升的饮料含糖小于等于0.5克就可以标注无糖，不是绝对为零。
1: 嗯，也就是说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糖在里面的。
0: 是的，我们来听一下。
2: 食品标签标准，饮料标注无糖、无能量，只是成分含量不超过限定阈值，并不一定使数值归零。
3: 从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能量的话呢，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能量不超过17千焦，也就是大约4000卡。那同时呢，脂肪提供的能量不超过总能量的50%，就可以声称为无能量。所以其实零糖零卡它并不代表绝对为零，它也有可能只是含量很低，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喝，并且呢对身体没有造成任何的负担，这是一个误区。
2: 专家指出，长期喝带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而无糖茶饮要警惕咖啡因过量带来的各类身体反应。
3: 长期饮用这些饮料呢，其实对于我们减少自身对于甜味的这个依赖，建立这个健康饮食的习惯，其实是不利的。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反而更难以接受白水或者是食物这个天然的味道。另一类呢是无糖且不甜的一些饮料，比如说像一些原味的茶，那过多的摄入我们就要考虑咖啡因过量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睡眠，导致这个胃食管反流加重，或者呢影响这个铁等矿物质的吸收，还有些人呢可能会加剧这个焦虑的这个状态。
4: 专家解释，国标中的糖是指所有的单糖和双糖的总和，如葡萄糖、果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等，并非仅指白砂糖或者蔗糖。有些饮料会标注无蔗糖，仅仅意味着生产过程未额外的添加蔗糖，但是产品当中很可能含有果糖、结晶果糖、高果糖浆或者是浓缩果汁等其他糖类。另外，市场上的无糖饮料常使用代糖作为甜味剂，如赤藓糖醇、三氯蔗糖、阿斯巴甜等来提供甜味。代糖不属于传统的糖类，因此不计入国标的糖含量统计当中。
0: 所以说，如果要健康的话，其实自己
1: 喝茶，
0: 喝点水，
1: 喝
0: 点茶，
1: 白开水，
0: 反而更好一些。
1: 对，看到他说这个之后，我就看了一眼我手上的瓶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字眼？确实是有。
0: 是，
1: 但是呢，其实所有的东西呢，就是过犹不及嘛，就是大家不要过量，在自己身体可控可代谢的这个范围之内，我觉得还是都是可以的啊。
0: 没错。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有关于点赞领红包这样的问题。那在兼职群里，除了自己，可能其他人都是骗子在围猎你。尤其像现在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动动手指点赞呢、就能够轻松赚取红包这样的现象，你是不是也会参与其中呢？日前山东青岛的陆先生就在网友的推荐之下找到了这样的一份所谓兼职，而他不知道的是，在这个54个人的兼职群里，除了他本人，其余的53人都是骗子。
5: 陆先生回忆，他在一个网络学习群里认识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向他推荐了一项兼职，声称只要给指定的公众号点赞就能领取红包。陆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要求操作后，果然收到了8元红包。
6: 一开始赚了8块钱，当时感觉这个兼职还是挺靠谱的。
5: 随后，这名叫丽丽的网友又给陆先生推送了一款兼职 APP。想到之前对方推荐的兼职确实有所收益，陆先生没有多想，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安装了这款软件，并被拉进了软件内部的专属任务群。
6: 拉到这个专属任务群里边之后呢，当时看到群里边那个氛围也十分热闹，有大约10几个账号呢，它是比较活跃的，然后天天呢就晒自己。

0: 己的刷单收益、刷单截图，还在不时的呢在群里边发一些红包。
1: 陆先生说，群里有所谓的刷单指导老师负责讲解操作流程。对方介绍，按照等级返利规则，充值越多，账号等级越高，每日收益也就越高。如果说起初的陆先生还有些半信半疑，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心。陆先生说，他曾接到公安机关的反诈提醒，当他把相关截图发到群里后，对方不仅毫不避讳，还给他发了红包奖励，并顺势在群内发布反诈提示，提醒群内人员不要上当。
0: 当时我收到这个反诈提醒，心里其实是有点犯嘀咕的，我就把这个截图发到群里边，没想到他们直接发了红包给我，还在群里边提醒大家谨防诈骗之类的一些那个话语。我当时呢就是误以为敢公开提反诈，平台肯定是正规的，这个警惕心呢一下子就放下了。
1: 就这样，放下戒心的陆先生在短短几天内就累计投入了2300元。然而就在他充值后的第五天，这款兼职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提示，要求陆先生继续追加资金到5500元，否则之前投入的本金和收益全都无法提现，后续还不断引导他充值数万元，升级为更高级的账号。就在这时，陆先生发现了情况不对劲。
0: 在那个 APP 里面看着收益是挺多的，但是钱就是转不出来，这个800元的佣金根本就不能是正常提现了，还逼着我就是说往里边继续投钱。这个时候呢，我才反应过来，有可能是上当受骗了，我就马上向银行核实这个资金的流向。
1: 了解到详细情况后，银行工作人员立即向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反映了这一情况。警方调查发现，陆先生遇到的是典型的刷单诈骗。他所在的兼职群里共有54人，除了陆先生本人之外，其余的53人都是骗子。他们每天准时在群内打卡上班，频繁晒出收益截图，就是为了营造出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假象。而所谓的充值越多、收益越多的等级返利规则，也是为了诱导被害人持续充值。
2: 以往的骗子看到我们的反诈提示之后，会刻意的回避。这伙骗子呢，他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拿我们的预警短信做文章。
1: 民警介绍了这类刷单诈骗的套路，先用几块钱的小额红包让被害人尝到甜头，获取初步信任，再把被害人拉进全是托的群聊，用大量虚假收益截图制造轻松赚钱的氛围，之后逐步诱导大额充值。一旦大额资金投进去，就会以升级、冻结等各种理由继续诱导被害人加大投入。实际上，被害人投入的本金从一开始就已经无法取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遇到陌生网友推荐兼职陌生 APP， 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好的，整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是夏天。
2: 大家好，我是小凡。整点之后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要一起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1: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9月7日上午媒体曝光我区和平镇存在化妆品制假销售问题，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区政府牵头、区市场监管公安部门和以及和平镇政府参与的联合执法工作组，依法从严从快查处。目前呢，已查封涉嫌造假场所，查扣涉嫌造假物品，并对涉事相关人员进行停职调查，后续查办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2: 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第一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典型案例。那么市场监管总局在2026年4月份的时候呢，部署开展了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同期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两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网络食品营销乱象、老年群体保健食品消费骗局等突出问题，

0: 依法查处了一批违法案件，治理了一批乱象，清理了一批违规主体，切实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消费群体的合法权益。
1: 电动自行车新车新国标落地已满一年，但非法改速乱象依然是禁而不绝。前不久在山西太原，当地警方就捣毁了一处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窝点，飙速每小时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经改装后3秒内即可加速至每小时100公里以上。走访当地多家销售门店，发现解速几乎成了公开的潜规则。在走访中发现，还有一部分超速上路的电动自行车，其挂着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其实是电动摩托车。
0: 再来看有关于央视日前曝光的所谓的抗衰针的问题。日前，一女子通过静脉滴注接受了一种名为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20分钟之后呢，他就出现了心慌、胸闷以及双臂血管灼烧感，连续多日失眠、头痛。经过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有关。医生介绍呢，这一批注射剂呢，2002年获批上市，仅为冠心病、心肌炎、白细胞减少症的辅助治疗，不能抗衰。而且是肌肉注射，而不是静脉滴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这和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但这只是学术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还需要经过严格漫长的科学验证。商家炒作抗衰概念，实则是断章取义。目前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1: 近日，淮北市杜集区一女子轻信网络兼职，把自己的支付宝账号出借给他人使用。待反诈民警赶到现场时，其支付宝账号已流出涉诈资金600多万，而女子竟浑然不知，但其行为已涉嫌违法，将面临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湖北宜昌的11岁女孩玩游戏轻信免费赠送皮肤，结果反被告知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对方冒充公安机关，以账号涉嫌违法恐吓她，诱导输入银行验证码转账，50000多元被转走，警方紧急止付，追回30000元。
1: 前不久，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家物业公司一纸诉状把108户户业主告上了法院，理由是这些业主拒交物业费总计40多万元，可业主们却认为不交物业费并非恶意拖欠，而是因为物业服务不过关，他们以此表达抗议。经过联合调解，77户业主与物业公司达成和解，结清了拖欠的物业费。纠纷解决之后呢，小区的变化住户们都看在眼里，目前有31户户主与物业公司未能达成和解。针对这部分案件，法院依法转入审判程序，后续将充分听取双方的辩论意见，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
0: 再来看9月6号，阜阳谭鹏派出所接到群众的报警，称家中遭盗窃，怀疑嫌疑人是邻居，现已被堵在家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经过勘查确认报警人家中确有被盗的痕迹。面对行为呢询问，这个嫌疑人最终承认了盗窃行为，并交代了赃款的藏匿地点。民警在屋后的一片玉米地中挖出了埋藏的被盗现金，共计是8850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 近日，黄山分局新华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厂房内2捆电缆被盗，民警迅速开展侦查，当晚将嫌疑人陈某某抓获。经查，该男子曾先后9次因盗窃被判刑，此次因个人经济紧张，溜进未关门的厂房盗取37米电缆。目前呢，陈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再来看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市场监管局发布通报，9月7号上午，媒体曝光了该区和平镇存在化妆品制假售假问题，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由该区政府牵头、该区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以及和平镇政府参与的联合执法工作组，依法从严从快查处。目前已经查封了涉嫌造假的场所，查扣涉嫌造假的物品，并对涉事相关人员进行停职调查，后续查办情况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2: 好的，这个时间点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法治普法小课堂啊。这样一个事情，肖冠被认定在公司谈恋爱，违反公司的规定，150,000元奖金被全部取消，公司禁止办公室恋爱的规定能否构成扣发年终奖的理由？让我们一起来根据一段视频来继续具体了解。
3: 家人们，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甜甜的恋爱降临在我身上啦。原来我暗恋的同事和我是双向奔赴。等等，我们公司好像禁止办公室恋爱来着，看来我们不得不隐藏恋情了。现在开始上班中不熟，下班一前一后分开走，最重要的是朋友圈一定要分组屏蔽。这到底是谈恋爱还是谍战片啊？要什么样的入职？我支持什么要求的外人，就是现在会选标烂了魂了。好在有的对象努力上班干劲十足，年底了公司绩效我冲了280万绩效，全部门第一，按照协议公司会发我150,000奖金。结果不知道是我飘了还是怎么，大哈意义了，发朋友圈庆祝，忘了屏蔽公司领导，被他们发现了蛛丝马迹，认定我和同事违规是办公室恋爱，现在要取消我的奖金。我真的忍不了一点了，业绩是我实打实干出来的，和谈恋爱有什么关系？我就不能追求爱情吗？我要问问公司这规矩合法吗？这150,000奖金还能不能要到手？
4: 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禁止办公室恋爱的规定在实践中通常被认为不合法，因此公司无权以此为由扣减你的年终奖。你有权收集绩效证明、劳动合同等证据，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按劳动合同约定支付你的年终奖。
3: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我凭本事赚到了奖金，怎么能说没就没？事业还爱情我全都要呢。
2: 所以说有一些这个公司规定我们觉得特别的不合适的，要一定要就是咨询的正规的一些那个法律，然后
5: 相关的法律规定，
2: 对，要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生活当中。现在呢，每个人在生活中手机已经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种生活的家用电器了啊。
2: 是。
5: 但是呢，手机往往也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被远程控制。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我们来听一听。
6: 如果你的手机突然黑屏，按键失灵，那很可能遭遇了骗子的远程控制。这个时候，请记住这四个字。第一个字，关。关机，有时候你会发现无法关机，不要着急，因为骗子也想到了你肯定会关机或者重启，所以啊，他其实已经把你的关机键给限制了。第二步，拔，拔卡，没有拔卡针就找回形针，没有回形针就找牙签。最近啊，我们身边就发生了一起真实的案例，当民警赶到的时候，当事人的手机突然黑屏，无法操作。
7: 手机黑屏了，还能操作吗？不能。
6: 民警立即让当事人用钥匙扣上的一枚针把卡拔了出来，事后啊，果然发现手机银行已经被转走了150,000元，幸亏警方止付及时，保住了卡上的750,000元存款。第三步，断网。 SIM 卡虽然拔出来了，但身边是不是还有无线路由器？手机是不是还连着 WiFi？那骗子就还可以继续控制我们的手机，所以拔卡之后别忘了把无线路由器的电源也拔了。第四步，报，马上报警，去最近的派出所，让警方帮你查一查银行卡里的钱少没少，你的微信、支付宝有没有被消费使用过，如果有资金转出，警方会立即给你冻结止付。最后记得把银行密码也改一改。
2: 所以说在户外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连一些 WiFi， 然后也不要盲目的去连一些那个蓝牙。
5: 对，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像刚刚所说的这四步骤来保障自己的财产。再来说一说开学季，不少大学生朋友认为自己上大学了，该独立了，想要去勤工俭学，自己赚生活费。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一定要谨防被骗。
8: 哎呀妈呀，这个骗局也太明显了吧，谁会上当呢？开学季又到了哈，不少大学生朋友认为自己啊上大学了，该独立了，要勤工

0: 现学，自己赚生活费，这想法非常好啊。然后你就在某个群里看到了，急招兼职，日结300，手机操作，时间自由，你眼睛都亮了，时间自由，日结300，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加联系人，对方特别专业啊，先给你发个什么入职须知，再拉你进个任务群，第一单点关注，5块钱秒到账哦，你看真给钱呢啊。第二单10块钱又到账了啊，你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商业奇才，准备大干一场。第三单来了啊，这样的，亲，这单是连单，需要先垫付500，完成后返650。你犹豫了一下，但因为前面两单这个信誉在那儿啊，转了，500转过去，500过后是3000，3000过后是8000。啊，等你反应过来，啪，人给你拉黑了。你对着红色的感叹号坐了一晚上啊，就想明白一件事，你不是来兼职的，你是来给骗子发工资的。你们可能觉得，哎呀妈呀，这个骗局也太明显了吧，谁会上当呢？我跟你们讲啊，每年开学派出所的民警比你们还忙，被骗的同学里有高考600多分的啊，有学生会干部，骗子从来不挑智商，他们只挑经济差和贪心。当你觉得好事怎么会轮到我的时候，你就不容易上当啊。但你觉得说啊，万一呢，啊，试试呗，来都来了，这三个念头一出来，骗子的 KPI 就完成了。所以同学们，大学4年呢真的很美好啊，但别让你的大学第一课在派出所上。祝大家开学顺利，钱包平安。
1: 是，也希望所有的大学生朋友们能够在学校里面有学有所成，好好学习。
2: 还是要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学业上啊。
1: 是。
2: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于买票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折扣的高铁票啊，折扣的机票啊，包括折扣的演唱会票等等。那下面我们要说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广东的一位市民叫卢小丽，在某二手平台呢买了2张打折的高铁票，顺利出行。可是几个月之后，没想到民警却找上门来，为他支付票钱的是一名电诈被害人。一起来了解一下。
3: 2005年6月，生活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卢小丽带着母亲来到浙江省杭州市旅游。几天之后，卢小丽计划乘坐高铁返回广州。就在她准备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在某社交平台上，一条打折信息引起了她的关注。
4: 无意中看到高铁票可以打折，然后我就试着跟着那个联系了一下。
3: 据卢小丽回忆，联系上博主之后，对方给了他一个某二手交易平台的账号，并告诉他可以在那里买到打折车票。卢小丽立即加了这家二手交易平台店铺的经营者，很快对方发来了下单流程，并且强调因为是渠道特价票，出完票无法退票。卢小丽查了一下火车票的价格，显示每张商务座的车票原本价格为2742元，两张车票的总价是5484元。一方砍价之后，最终双方以4480元的成交价买下了2张商务座高铁票。按照对方的要求，卢小丽通过电子支付的方式付了火车票款。
4: 对方要我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号、1306的账号和密码，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给他了。
3: 这样一来，卢小丽以大约8折的折扣买到了2张高铁商务座的车票。那么火车票是否已经购买成功了呢？
4: 我就登录1236，我一看票已经买了，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
3: 2025年6月28日，到了返程的日子，卢小丽和母亲一起来到杭州东站，顺利乘坐高铁返回了广州。然而几个月之后，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却找上门来了。
5: 调查发现，为旅客卢某全额支付2张火车票的全额票款的银行卡，来自于山东青岛的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
1: 所以说我们要在买票的时候，代购的时候，一定要长一个心眼儿，
2: 就正规渠道嘛，
1: 是
2: 吧？下面我们还是来说一说有关网恋诈骗，这个真的是就是老生常谈，但是依然有不少人深陷其中。杭州的刘女士网恋结识了一位所谓的优质男，然后呢就被诱导投资，深信不疑的他竟然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并且贷款凑齐了110万元现金，准备所谓的投资结婚。面对上门劝阻的民警呢，他也一度反锁车门表示抗拒。警方接到预警之后呢，锲而不舍地追踪他4个小时，才将其即将交钱之前成功拦截了。我们先来听听。
6: 找到当事人的时候呢，他比较抵触，当时把车都反锁了，我们怎么敲窗户啊，他都不肯跟我们见面，可能觉得我们是在影响他投资理财，在断他财路。
7: 你们追着我干嘛？但半个小时以后我有事情，我好烦了你们。

0: 反正东西方就被诈骗了。
1: 反正我没有诈骗，哪怕我被骗了，那都是我甘愿。
2: 在现场进行劝阻的民警没有放弃，一面隔着车窗保持沟通，安抚其情绪，一面紧急联系刘女士的家属赶到现场，共同展开劝说。经过一番思想工作，刘女士终于同意跟随民警前往派出所进一步了解情况。在派出所，民警轮番上阵，结合大量类似案件剖析诈骗手法。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耐心讲解和劝说，刘女士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几个月前，刘女士在某相亲网站结识了一位自称条件优越的男士。
3: 嫌疑人呢，也是捕捉到了我们受害人情感上相对空虚的这么一个心理，每天呢对我们的受害人这个嘘寒问暖，然后这个输送糖衣炮弹，然后逐渐的取得了我们受害人的信任。在取得信任之后呢，他也是有意无意的在透露他在哪个APP 上进行投资理财，并且有相对可观的收入，那么我们的受害人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也加入进来。
2: 在对方持续的甜蜜攻势和高额回报的双重诱惑下，刘女士起初只是小额试水，没想到很快就获得了收益。这笔实实在在的回报让她心中最后的一丝疑虑开始消散，对知己和平台的信任急剧加深。刘女士不仅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还不惜申请贷款，总共筹措了110余万元现金，打算当面交付给业务员。幸运的是，就在这关键时刻，警方及时介入，为这场骗局按下了终止键。民警介绍，刘女士遭遇的正是一起典型的杀猪盘类投资理财诈骗案。
4: 诈骗分子往往尽早想跟受害人确认关系，方便他尽早实施诈骗。在此提醒广大群众，网络交友需谨慎，投资理财要理性，涉及钱财要警惕。
5: 再次提醒大家，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6: 所以呢，还是要让自己多一些这种防诈骗知识的储备，这样才能够在第一时间遇到相同的一些情况的时候，能辨别出真和假啊。
5: 是。
6: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7: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8: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9: 幸福感越来越好。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我的家。
14: 文明城市伴我行。

早间的9:32，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倩倩。今天节目的前半个小时资讯时段呢，由我为大家带来，那么后一个小时的这个文明城市节目将由主持人小然给大家带来楚州好人的专访，也请大家持续关注。

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昨天这个华为和小米的发布会，都发布了新款的旗舰手机和包括这个小米出新车了，澎湃 N70。 昨天晚上微博和朋友圈就刷屏了，说到澎湃 N70 这个车啊，也是跟小米苏7预期一样，上线就被锁单抢空了。这小米的鹏程于9月7日晚正式上市，其中大五座的增程 SUV N70 系列以20.99万元起售的王炸价格直接引爆市场。雷军啊，现场直言，任何车型比都有压倒性的优势。就是我是简单的在微博上搜索了一下啊，它首先呢其实属于 SUV 车型嘛，那现在的一些电车 SUV 的车型呢，我们平时常见的除了理想，要么就是问界，或者是蔚来啊，这三个我们在路面上看的会比较多啊，那这三个的价格其实都是远超小米的，所以说雷军敢说任何车型比都有压倒性的优势呢。

N70 系列的官方定价 Pro 售价20.99万， N70 Max 售价23.99万，全系标配激光雷达与高阶智驾，首销享至高6.7万元的权益。那就舆论反映了，说这价格公布以后，多名博主以掀桌子王炸的形容定价，认为直接冲理想 L6 24.98万，或者是问界 M6 25.98万，哎，这些它不香吗？这下给雷总问倒了啊。那 N70 与 N90 合计四分钟锁单突破了10,000台，市场热度啊，可以看得出来，像可能没有就是小米苏7刚发行的时候销量那么的火热，那很有可能呢也是这两台车大家可能考虑的因素会比较多。因为我们一般买 SUV 的话，更加的注重于它的内部空间，家庭去使用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你像如果平时上下班的话，可能我们会选择比较性价比更高的一些代步车，空间会小一点，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更实用一点，尤其是女生嘛，那可能停车的话，那么大的车停车也不太好停吧。

这里是文明城市伴我行，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抖音视频号停城950，停是醉翁亭的停，城市的城，后面950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继续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新闻资讯。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工业和信息化部7日发布了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理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的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7日，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显示，武汉诺安药业、甄士明药业等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已对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国家卫健委7日表示，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违法违规。7日，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鸿蒙7操作系统，并公布首批适配机型。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日的1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上海市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45%和84.29%。 中央气象台七日18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七日20时至8日的20时，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中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局地有大暴雨。近日在海南三亚，一对父子被海浪卷离岸边100多米远，附近的退役军人吴凤天冒着巨浪扑入海中，10多分钟后成功将落水父子营救上岸。再来关注到北京发布的2026年中国国际贸易服务交易会公众开放日为9月12日到13日，感兴趣的公众可以登录服贸会官网、小程序或微信公众号预约公开放开放日的免费门票。陕西西安发布的华清宫景区、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多家景区将于9月10日对教师免费开放。财政部近期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人民日报经济热点快评发文，3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进去的是资本，强起来的是信心。随着各家机构把资本红利转化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新动能，把政策暖意转化为稳增长、防风险的硬实力，金融强国的蓝图正一笔一笔落到实处。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财经方面。今年的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了13.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1%。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了195亿美元，升幅为0.57%。七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的数量、利率超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日，与节假日顺延。9月7日，明明很忙，就近期的门店称重问题做出了正式回应。集团旗下临时很忙赵一鸣临时宣布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2026年9月7日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时，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赔付标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同时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落实每日校秤、称重留痕、培训计核等整改措施。明明很忙集团表示，已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沟通，全力配合相关检查，并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和困扰诚恳致歉，同时欢迎消费者主动要求并核对购物小票，发现积极维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文体方面。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于9月20日至28日进行，共产生男女团体单打、双打及混双7枚金牌。北京时间7日，在英国利兹举行的2026年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中，中国选手白雨露以4-1击败了英格兰选手瑞安·埃文斯，收获该赛事的3连冠。7日，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的2026年男排亚锦赛中，中国队击败了新西兰队，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8强席位。北京时间8日，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郑钦文以2-0战胜6届大满贯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8强。

继续来关注到有关于健康生活方面呢，很多老年人都误以为高血压是盐惹的祸，索性一点盐都不吃，结果导致低钠血症，出现了浑身无力甚至跌倒的情况。事实上，我们需要控制的是烹调盐和食物里藏着的隐形盐，而不完全是抛弃盐。重金属主要是以化合物或者离子的状态存在，高温无法破解和降解，普通的清洗和烹饪是没有办法去掉重金属的。这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一些科普小知识。

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安徽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据蚌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息，9月10日，蚌埠将正式启用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抓拍设备，对二轮电动车等非机动车开展现场执法，整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昨晚，中国科大校长常静讲述最牛烧砖工的故事。最牛的不是砖，是烧砖的人。1970年，中国科大南迁合肥，师生亲手烧砖建楼，那块红砖见证的是他们一路成长为教授甚至院士的逆袭。实干就是最牛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南通州暨梦幻岛是一片粉煤灰堆场，多年生态修复之后呢，荒芜滩涂变为长江畔的生态绿洲。园区以奇幻体验和运动休闲为特色，一步一景，一时一色，岁月执笔，荒芜以作葱茏。这近日，华南农业大学新生军训设置了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骑行训练项目，教学生们开电机起步直线 S 弯。这项实用课程引发热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军训项目啊！学校在新生报道指引中还提到，校园电动自行车上牌要摇号，摇到指标的学生才可以买车。根据了解，华农总面积约8211亩，上课像跨区通勤一样，逛校园像逛森林公园，一天下来啊，这微信部署是轻松上万啊。操场广播能不能既能让后排学生听得清楚，又让一墙之隔的居民免受打扰呢？目前南京已经有31所学校完成了精英操场改造，该改造项目使操场的广播声压级达到了80分贝时，墙围外的实测仅有60分贝，从喧嚣的十字路口变成了面对面谈话，师生与居民收获了听得清与免打扰双重安宁。好，以上是今天节目前半个小时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接下来10点到11点的时间是主持人小然为大家带来的安徽好人专访。今天上线的安徽好人是张延俊、陶延生，我们稍后再见。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送戏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5: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3，星期二上午的这个时刻问候大家，欢迎各位锁定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10点到11点每个月的有一期呢，我们会是特别专访节目温暖在身边。那今天我们邀请的好人专访对象呢，此刻他们就坐在我的身边。那也给大家去回顾一下啊，在2025年的12月18号，在滁州清流小学的门口上演了一场150秒的生死营救啊！当时有两名红十字志愿者，他们分别是张延俊和陶延生，使用了海姆立克的急救法，成功挽回了一名2岁幼儿的生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2: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0: 好，大家估计也会有一点迫不及待了啊，因为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并没有太久远，而且就在我们滁州市，当时也是引起了全网的关注，央媒的报道啊。我们先来让两位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来，张老师先有请。
1: 好，大家好，我是红十字志愿者张延俊。
0: 嗯，陶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红十字志愿者陶延生。
0: 嗯，今天陶老师的声音可能稍微会小一点，因为我们使用了一个小话筒，临时的小话筒啊。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故事需要大家细细的去倾听，慢慢的去回味，去感受啊。我们先直接回到当时的那场营救，你们还清晰的记得当时的那个画面吗，张老师？
1: 是的是的，现场呢是确实是比较紧急的啊。我们当时呢和陶老师两个人呢，我们也在清流小学开展了一个这个应急救护的培训，刚刚结束。
0: 嗯，时间就是那么巧。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刚刚结束，刚出校门应该说。
0: 嗯。
1: 出了校门以后呢，我就听到了一个，有这个叫声，大声的喊救命啊，救命啊！啊，我就顺着声音看过去呢，看到一位年长的奶奶，在这个抱着他的小孙子啊，抱着他的小孙女啊，然后呢这个在喊救命。
0: 嗯，当时人多吗？就是现场围观的人群有没有印象？
1: 刚开始的时候没什么人，这个当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志愿者全部围过去的时候，很快就围了一帮热心的群众。这个我们在呼救的时候呢，我第一时间发现了他是因为这个气道异物梗阻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就迅速的让周边的人赶紧拨打120。有很多的热心群众也同时拨打了120。同时我们的这个红十字志愿者呢也很规范的在旁边给大家就是这个安慰老人啊，拨打120啊，做了一些这个情绪方面的这个疏导啊，都是跟我们平时训练的，也就跟我们日常的这个训练的内容差不多，
0: 流程也是差不多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当时你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小朋友的那种现状，你是能够非常迅速的判断说是什么情况？
1: 首先是孩子奶奶告诉我，她是孙女呢，是因为吃东西，然后。这个不省人事了。我们一看呢，我当时一看到以后呢，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在这个实战生活当中，看到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平时在教案上和视频上看到的，都能对得上号。我们也是在不停的在这个训练当中呢，也是出现了就是这个条例当中都会这个训练大纲当中都会有这种症状。当时这个孩子的这个嘴唇已经发紫，这个已经没有意识，这个脸色开始发红，就深红色，跟我们在培训的内容当中呢出现的这个症状是一模一样的。我就当时呢我们就判断了是这个气道异物梗阻。
0: 就是经过家属的描述，然后再加上你们现场看到的、观察到的，结合你们日常案例当中所提示的，所以当下就决定要开始进行营救。孩子当时是完全没有意识的，整个身子是什么状态？
1: 孩子当时呢，这个已经没有意识了，就是这种软软的这个状态。软软的。
0: 喊也没有回应。
1: 没有回应了，没有回应。
0: 所以当时你实际第一次遇到这种实操的现象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觉？你紧张吗？
1: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完全的就是按照我们训练的这个，就像我们训练平时培训训练多了啊，然后呢都是这个内容，就完全按照这种肌肉记忆和这种行为记忆去操作了，
0: 所以平时的训练太重要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平时训练的这个记忆和流程，完全就是按照这个，按照记忆去做，肌肉记忆去做了。
0: 陶老师，您当时跟张老师是在一起的，然后你们俩打的一直是一个配合战， 就是一开始可能仗势先进行这个施救，然后包括他刚刚提到的跟家属的沟通，拨打120疏散人群，包括保持这个现场必要的一个开阔的空间，都是你们互相的在进行这个补救是吗？
2: 是的是的。
0: 嗯，当时你描述一下，就是你做的一些具体的事项是什么？
2: 我们从
0: 您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大家想要清楚的听到您声音。
2: 我们从学校出门的时候，张老师第一个在前面走的，我是紧跟其后，因为我们那个有个假人嘛，一个大箱子，就是模拟用了一个假人，
0: 道具，
2: 一个箱子，
0: 嗯，
2: 他在前面，后面还有两个队员也跟着我们，基本上我们出来就是等于列一个队啊，比较规范一点。
0: 啊，当时不止你们两位，
2: 还有两个，
0: 嗯，
2: 就志愿者嘛，我们一起，因为
0: 协助的，
2: 到现场的时候去，就是去教学的时候啊。因为有配合，因为我们做一点资料，还有摄像拍照之类的，
0: 懂了。
2: 四名队员，
0: 嗯，
2: 出门的时候呢，我们张老师在前面，刚好呢，他出去的时候，他前面走的时候，那个小学校门口喊的时候，他在前面第一个发现了，发现我想，哎呦，我想那行吧，我想来看一下，看一下，我想张老师，我你赶快过去看一下，他赶快就冲过去了，冲过去，因为我是提了个拿个箱子嘛。他过去以后就到了以后，那个就问那个奶奶什么情况，能用那个视频中间等于能听到啊什么情况，然后是不是哦就赶快就这样啊吃东西了，吃东西是什么情况，第一个张老师接手，就用我们这个就是一种现代讲的一种科学的方式去进行施救的时候，然后呢我过去以后，然后接着就给这个人群啊周围，那个时候已经一喊一叫嘛，一哭嘛，老太已经在哭嘛，周边的那个晒太阳的人都已经过来了，也围了好多人，我们后边两个队员也跟着，以后维持一下现场秩序，给周边环境要搞一下。
0: 您觉得就是环境和秩序它在关键时刻的时候是会影响施救人的状态？
2: 肯定要影响呀。
0: 嗯，
2: 讲一实话，你视频之间都可以看到那个奶奶，当时我给张老师两个交换的时候，那个奶奶一下冲过来，那你话讲我们作为施救人员，那个奶奶要冲过来，万一跌到了或者冲到我们面前了，这东西很有可能的呀。你周边围着水泄不通人，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呀。
0: 他可能会带来二次伤害，甚至会干扰正在急救的节奏。
2: 那肯定呀。对呀。
0: 但是人的那种情绪，有的时候可能在某一个时刻，他是没有办法很好把控，
2: 控制不了的。
0: 对，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专业人员的引导。
2: 对。
0: 咱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这种情况，就大家喜欢看热闹，哪儿发生事故了，
2: 围观嘛。
0: 对。但其实这个是特别不好的。
2: 对，是的。
0: 就是需要一个开阔的场地去进行救援。
2: 开阔必须安全。是的，
0: 那个120秒对于你而言，现在回想起来，我现在在说的时候，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真的，就是那个画面，你不回想则已，尤其是今天跟两位当事人在一起去叙说这个事儿，回想这个事儿，我到现在，我的身上是起鸡皮疙瘩的啊，浮现起来了。就是你们现在再想起来的话，那个就是那种心情的波浪应该会稍微平缓一点了。
2: 现在想的稍微好一点，但是就是我们结束以后啊。回去以后，突然就回忆，老在想，这东西就像过电影一样，那东西过了多少遍，就是过了很多遍，当时应该什么什么什么。特别我们张老师过去的时候，呀，准备冲过去，说什么情况？那个当时又声音很大的，我们跟后的就看，哎呦，天哪，不得了了，是跟那个出什么情况了？因为他果断的判断出很正确。
0: 就
2: 是吃东西，就我们这讲的突发就是卡着了，
0: 卡着了
2: 小嘛，那一点小吃东西卡着了。
0: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平凡人也是如此啊，就是在一件事情发生的当时，你可能就是身体肌肉的自然反应，但等到事后你再回想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后怕，当时没感觉，当时就奔着一个目标去的，
2: 没有任何感觉。张老师接手以后就是用这种海姆立克方式，就是我们就是急救，什么时候就是按照就讲我们在讲那个就是教科书，就是我们平时培训人员还是我们自己积累的那种经验，就是那种方式去施救，根本就没有。你要想其他的急救啊，上一次他们有一个，俺当时怕不怕？我想也没什么都没想到，讲怕不怕？
0: 想不到了，
2: 没想到这么多，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就没有什么事情。
0: 我不太懂啊，我就替不太懂的人问一下。一般来说，一两分钟对于我们来说太快了，就是刷几条视频的时间，聊个天的功夫。
2: 是的。
0: 但是对于你们在施救的过程当中。

0: 中，一个小孩从完全没有意识，身体都已经软了的那种状态。
1: 是的。
0: 就是到达一分钟之后，你们其实有信心吗？就是那一刻信心有没有被就是击溃的那种感觉？
1: 当时讲老实话，我是这样想，这个孩子，我们当时又没想到什么实现不实现，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多，心想这个孩子在我们这个守着捧着的时候，如果这个小生命不在了，既然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想办法，就不去想，就什么都不想，就是用这种方式，去给他做，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东西，
0: 尽自己所能，
1: 尽自己，对吧？这个东西没有想，哪有时间去想呀？是不是？
0: 就即便说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说可能150秒超过了，甚至3分钟、5分钟，就是这样，你们还是会继续持续去，
1: 不会停的，
0: 不会停，
1: 这是我们不会停的。
0: 幸好，幸好，一切都是这么好，结果是好的。然后在小朋友被救回来之后，他当时就是一下子是什么反应？
1: 当时。我们就是我接受过以后，然后又返回给张队长，因为那个当时我们那个心理承载力不是讲思想有多少压力，那个做起来心理的压力是肯定是有的，当时张队接过去以后讲，哎呦，已经恢复了，看了又恢复了，恢复以后就是讲看嘴里的东西啊，张队就是手指看这个东西出来以后是不是在嘴里啊，手指检查一下，张队咬了一下，咬了一下，我们当时那个奶奶和周边的群众都讲，哎呦，这小孩好了，那个各方面啊，脸色呀已经变了。那个时候我们心里的讲老实话，一种很兴奋的感觉，哎呦，这孩子在我们手里没有，对吧？这个生命还能继续的延续，
0: 对，
1: 好吗？那个时候120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做了好像可以不到一分钟时间吧，120到了，
0: 一个生命重新又焕发了。
1: 哎，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都几个围在那里瞪着，哎呦天哪，
0: 那个大石头就落下去了。
1: 是，对对对。
0: 你们可能看不到，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就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陶老师的眼眶里面都是泪花在闪烁，就是仍然过去了这么久，那个画面仍然可以触动到我们，因为谁家里面都会有小宝宝，尤其您现在对小生命，如果说能够为这个小生命做一点什么，真的是三生有幸。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后来这个小朋友恢复了之后，你们还要等在原地待命，就是这个过程是一个收尾的过程是吗，张老师？
2: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后来这个孩子恢复意识的时候，恢复意识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也有周边社区的一些社区卫生院的医生啊，也有到了，然后又拿了听诊器听了听，哎，听到心跳了，听到孩子的心跳了，哎，这时候也放心了。这时候同时呢，这120也到了。120到的时候呢，我们直接交给120，交给120以后，把前面的救助的这个过程、施救的过程，包括孩子目前的状况，全部交代给120以后，就全部交给120去处理了。因为这个毕竟。我们是叫院前急救，专业的120到达以后呢，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呢，所有做的急救的事情呢，都是为了等待专业的120到达。120到达以后，会比我们，有更好的医疗条件，更专业的这个医疗设施去对他进行救治，
0: 所以他是有一个工作衔接是一定做好，不是说我帮他给恢复了，然后我就可以离场了。
2: 是的，是的，
0: 是一定要等下一个环节我们衔接上，并且你
2: 要衔接好，
0: 把刚刚的救助的过程告诉他们，
2: 对对，
0: 他们才能开展后续更好的一些这个救护工作，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后来据你们得知，小朋友的恢复情况如何？就是在送到医院之后，
2: 其实当时我都不知道送到哪家医院的，后来这个在事后我们又了解了一下，后来被送到了那个儿童医院，儿童医院给出的这个结果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孩子没事了，
0: 救得很及时，
2: 很及时，当时我们心里面也是像一块石头一样落下来了，
0: 救得也很成功，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当时结束了之后你们是各自回家了，
2: 对，各自回去了，其实我们在回去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心有余悸其实那个时候开始莫名的有点紧张了，
0: 对，很多事情它是有滞后性的，
2: 对，
0: 就是当时你在参与的时候你完全感受不到，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很快三十分钟啊之类的，所以那时候感觉就是有一点后怕，
2: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再想起来，哎呦，这个幸亏救过来了，这个一些当时的场景回想一下，哎，反而有点激动了，然后呢打电话给我们的这个队友， 说的时候呢，叙述了一下这个情况的时候，
0: 嗯，
2: 自己心里面当时还是有点，都有点开始激动，讲话声音都开始有点颤抖
0: 了。
2: 对，那个时候才有点颤抖。
0: 嗯
2: 嗯，就后来是，其实后来呢，这个也给自己家属打电话。其实那个当时也没确定，因为我不知道孩子送到医院以后这个后续的情况。
0: 嗯，
2: 因为当时这个，在这个我们实施这个腹部叩击法的时候呢，可能也有很重的这个对孩子的
0: 冲击力
2: 也很大，
0: 会不会带来一些，
2: 我也很害怕
0: 后续
2: 会不会给孩子造成一些后续的一些伤害。
0: 好，哎，好，这是当时我们一个现场情况的一个回顾啊。稍后在下个时段回来，我们接着跟大家聊还有哪些让他们颇有感触的事情，或者新的一些事件的发生呢？待会儿我们再会。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5: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6: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5: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6: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7: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0: 温暖在身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好人呢，是来自于滁州红十字志愿者张延俊和陶延生两位老师。刚刚我们进行了一番非常细致的回顾啊。那在孩子顺利的在这个救援结束之后送到了医院，后续的情况又如何呢？然后第二天你们的工作好像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二天你们好像也有一个应急培训，张老师。
2: 啊，是的，是的。第二天呢，也是我们志愿者服务队的驻地，我们在滁阳社区也做了一个社区的一个活动。当天呢，这个社区活动的时候也有一个环节，就是给社区的群众进行应急救护的一个培训。
0: 然后当天培训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孩子的父母，他们反应很迅速，第二天就带着活蹦乱跳的小朋友去向你们表达谢意了。
2: 啊，是的，是的，是的。第二天的时候我就见到了这个孩子，哎，这个孩子很可爱，同时也见到了孩子的父母，还有孩子的这个
0: 奶奶，
2: 外婆。
0: 哦，是外婆。
2: 外婆奶奶呢？奶奶的当天呢，因为情绪太激动了，奶奶第二天的时候还没缓过来，心里面倒是到第二天的时候还有点很激动，这个然后
0: 太害怕了。现在就是回想起来，因为老人家带小孩的这种现象特别多。
2: 是的，是的。
0: 他们其实很爱护小孩，也很细心，但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的压力就会特别特别大。
2: 对的，对的。其实当时呢，我们也有这个网友说吧，说哎，孩子奶奶在旁边这个喊的那么大声有什么用呢？其实呢，这孩子奶奶做的非常正确。因为什么呢？这个如果说是遇到你自身处理不了的问题，你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大声呼救。就是要大声呼救，要吸引更多的人
0: 来
2: 注意，注意你， 才能知道上中间有没有人可以帮助到你。
0: 嗯，
2: 你首先要呼，首先要引起别人注意。
0: 嗯，
2: 这种大声呼救其实是很正确的。
0: 哦，所以现在看来，网友们的那种所谓好心的评论，其实不是，并不是说是对的。就是奶奶其实那种表达反而误打误撞的，是从你们急救的角度来说是没毛病的，
2: 没有毛病，没有毛病，没有毛病，对的，
0: 对，
2: 首先就要大声呼救。
0: 对，我们在学校里小朋友都常常接受到老师的教育，说遇到危险要大声的呼救，要喊救命，要喊大人。
2: 对
0: 对，所以这一点是对的，没毛病啊，我们也学习了。
2: 嗯，
0: 就有时候可能大家容易被某一种声音带着走，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引导。
2: 对的，对的，对的。
0: 嗯，然后第二天，我看到爸爸妈妈还有外婆在现场，然后带着孩子，对
2: 对，
0: 一起去向你们表达谢意的。
2: 是的，第二天我们看到这个，可爱的宝宝，当时心里面还是很激动的。
0: 嗯
2: 嗯，因为当天呢，我们都不知道后续的情况。
0: 嗯，
2: 到了第二天看到这孩子安然无恙，哎，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也是，其实我们也挺激动。
0: 这是第二次让大家网友激动的地方。第一天因为那个场景我们太熟悉了，第二天就是看到妈妈奶奶在旁边偷偷的抹眼泪，就看到你的那一刻，他会忍不住说，一下子就是那个眼泪就控制不住，情绪就把控不住，话可能就讲不齐全了，就是觉得，哎呀，太感谢，太感恩了，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当时的孩子的外婆当时告诉我的说，他情绪他。到现场以后情绪最激动的孩子外婆说，光家里面人打电话说啊，小宝怎么了，小宝怎么了，在医院啊，然后回来的时候看到小宝睡觉了都没感觉到这个，然后他在视频当中刷到视频了，看到这个以后，哎呀，那孩子外婆当时就紧张的不得了，然后第二天特别激动，看到我的时候就一下就扑到我们身上，扑到我们身上，那眼泪都控制不住的那样，特别的激动，情绪特别激动。他讲当时我在电话里我都不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光知道孩子到了医院，然后回来以后看孩子睡觉了，哎，没什么问题，但是他自己刷到视频的时候，当场的那个现场的视频的时候，情绪还是非常的激动的，
0: 刹不住车了。
2: 对，是呀，是这样的。
0: 就是张老师是一个硬汉的形象，就是当时一切都控制得很好，就在那种场景之下，你的柔情部分有没有凸显出来？
2: 这个我们
0: 还是控制住了，
2: 控制住，因为是我们还是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平时训练练得多一些，这个完全是照训练大纲上面这边去走，然后
0: 给我肯定不行。
2: 对，刚才呢也是，主持人刚才小人主持人刚才也说提到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120到达之前，为什么这个？我们那么激动，其实呢，我们在应急救护的时候，有一个不管是心肺复苏也好，还是这个人被卡住的海姆立克也好，它有一个词叫做黄金四分钟，
0: 哦，
2: 也就是发生危险的那一刻起往后的四分钟，这段时间是最宝贵的，这个时间挽救的成功率是最高的，你比方说这个从发生危险的那一刻开始起，你拨打120，啊。120在到达你现场最快的时间，我们现在按市里面就平均时间来说，那危险发生的时候到120到达现场有10分钟的时间，
0: 是，
2: 而从危险发生的时候到这个你能成功救治他的这个黄金时间呢只有4分钟，那120在这个4分钟之内你没把他成功救治过来，那你手头的活就是你做的这些措施要不要停呢？因为120还没到，还有6分钟嘛。其实这个你现在做的任何事情，就是黄金4分钟之内，哪怕你没把这个人救过来，他的时间段也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什么心肺复苏啊，心肺复苏呢，如果说你这时候看4分钟没救过来以后，你就把手头的活停了，那对这个伤者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0: 有时候是对生命不放弃的那种态度，往往在最后时刻可能会发生奇迹。
2: 对，
0: 奇迹往往就是这么来的。
2: 是的，因为什么呢？虽然你四分钟之内，你看到黄金四分钟之内，你没有把它救过来有意识，但是呢，特别是心肺复苏，你要不停的还要对它实施心脏按压和肺部吹气。这个为什么呢？你还要继续要模拟这个心脏，模拟这个伤者的心脏，继续给他的。全身进行供血供氧， 因为你如果不模拟他的心脏供血供氧，四分钟以后人的脑细胞就开始不断的衰减死亡，而且人的脑细胞是球状细胞，它这个是

0: 过很多这样的事件，他们能发现培训不是走形式，关键时刻真的能救人。
1: 是的，
0: 就对这句话两位怎么看？因为你们两位确实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操和演练，然后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反应。
1: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这次这个实战呢，就是确确实实就是感受到了平时训练的这些东西，平时掌握的这些东西，真真切切的有用。
0: 嗯，
1: 而且这个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我跟陶老师呢，这个出去培训的场次比较多了，应急救护的场次培训多了。
0: 嗯，
1: 在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按照我们的这个整个讲课的内容去进行操作了。
0: 您刚刚说你们参加的培训啊，或者说这实操比较多，一般这个多是一个什么概念？大概是一个什么频率？你们两位分别就介绍一下，是从什么时候进的红十字志愿？大概平时训练是什么内容啊？然后大概是什么频次？
1: 我加入红十字志愿者呢是2022年，2022年的时候，加入
0: 到今年2026，差不多四年的时间。
1: 对，接触到这个应急救护这一块呢，会更早一些，但是呢，没有进入到红十字这个志愿者这个序列当中呢，那个时候接触到了，也掌握了一些，但是没有那么的细致和准确。后面呢，在这个进入红十字志愿者以后，也经过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省红会的这个师资培训以后，这个方面掌握的应急救护这方面的动作也好，流程也好，和这个整个普及的这个知识点也好，就是更规范一些。
0: 陶老师，
2: 加入红十字会的时间短一点。
0: 嗯，
2: 我是呢，因为退伍军人嘛，在部队就是等于是搞侦察这一块的，对应急急救这一块呢，基础知识有一点点，但是不是这么系统。
0: 嗯，
2: 加入红会以后呢，我到红会第一次任务就是给张老师一人搞培训。第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
0: 那是哪一年？
2: 前年
0: 四月份的时候，
2: 因为我两个呢，讲实话，我退休以后呢没有什么事。
0: 对，您退休了
2: 这一块，
0: 是
2: 我们两个呢，讲实话，他也是部队下来的，我两个基本上性格各方面那个，因为在一起就是培训时间多了，就是有些东西我俩
0: 共同话题多。
2: 哎，对，我们共同话题有一个事情啊，一看啊，这个事情应该做到哪一步了？哎，这个事情下一步又在做什么了？我们经常在一起训练的比较多嘛，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好像形成一种默契。
0: 懂，这就有时候像我们说老乡见老乡，校友见校友，你们都是部队的退役军人，所以军人跟军人之间的碰撞，它会显得更加的默契。有的时候，动作啊就比较一致。
2: 因为我们张队呢，他是省级培训师，他是在我们滁州这一块，基本上呢就是大型的培训，一般普通的就是急救员培训都是由张老师做的比较多，
0: 就算是讲师吗？培训师就能不能这么理解？
2: 就是等于像这讲师，因为咱们红会系统来讲，培训师嘛，我们他是他的这个编号，你看他那个有时候，哎，你们可能也注意到吧，那个马甲上面有个004。
0: 你们每位志愿者的马甲都会有编号？
2: 不，他们培训那个，你们平时可能也那个，就是我们培训的有些视频，你看他那个马甲，他们的那个马甲给我们普通的就是志愿者马甲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2: 他上面有个名字，名字这边有个编号。他是转为培训室的马甲，但是专门搞培训的。
0: 身份的一种区分，
2: 哎，他
0: 等级的一种区分。张老师，
1: 我纠正一下，我们这个不是等级的区分，不是。
0: 那我描述错误，不好意思。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红会体系当中呢，我们要求每个志愿者要有，首先要考这个红十字救护员的这个证，或者是AED 那个 AED 操作证，CPR 那个操作证，这个是我们要求我们志愿者，红会的志愿者必须要有持证的，但是呢，如果出去培训，我们要经过这个省红会的这个师资的认证，它是一个全国性的，就红十字师资认证，你要经过这个师资认证以后，再经过一年的这个培训课程，达到培训课时要求，才能发给你这个师资证，就是你可以按照这个红会的这个课件去进行对救护员的进行考核。
0: 它是不是也类

0: 似于像是一种等级证书一样，就是你考过了什么科目的试，拿到了毕业证书啊，等级证书嘛。嗯，懂了，懂了。
1: 对，老师这个出去以后，他也要有个教师证。
0: 对，对对对，一种认证嘛。
1: 对，一张认证。现在我们目前我们滁州红会，现在我们滁州的现在师资现在已经达到十几位了。对，十几位老师了。我们包括我们前段时间上这就是这周这周上周，然后那个我们进行了一个师资的培训，就是我们所有的老师在省红会这里考过师资的时候，我们进行复训，就是自己老师给老师之间，我们相互之间上课，然后我们再指出一下我们老师在这个培训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培训上面的一些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一些说的稍微有点不具体的地方，我们会自己会纠错。
0: 哦，就是内部进行互相的复盘，
1: 对对对，
0: 找问题，不断的完善优化，
1: 对对对，是
0: 让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学习的内容更扎实嘛？
1: 是的，是的。
0: 就你这几年，比如说你刚刚说你进入红会4年左右的时间，4年前和4年后的今天，你发现滁州在应急救援培训啊，就这个领域的队伍的壮大，有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1: 是的，是的，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每年这个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的对这个红会对我们这个滁州这边的也有这个培训这个要求，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有一年要培训出多少位的这个红会的，就是这个救护员，红十字的救护员都有这个要求啊。
0: 那你们在经过了队伍的壮大，然后人员的培训，专业的不断的练习，但是实操的机会不一定说有那么多。
1: 实操，我们有一句话，这个，我们要掌握了，但是呢，这个不一定要用得上。
0: 希望他用不上。
1: 对，希望他用不上。
0: 关键时刻，
1: 但希望每个人都要学会这个应急救护知识。
0: 所以对你来说，应急救援知识，你从事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份志愿啊，你觉得它重要吗？
1: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个，因为什么呢？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多多少少的掌握了这个应急救护的知识，在这种危机突然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去这个盲目的去束手无策，或者是盲目的在旁边不知道怎么办。而是知道我们能正确的认识到这个它发生了什么危险，我们应该怎么样第一时间怎么样的处理，或者是我现在没有能力处理，但是我知道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啊，这样去做能对这个伤者迅速的采取一个反应，这样的话会这个大大的降低这种意外发生的这种死亡率。
0: 是，就今天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这一切，虽然他辛苦，虽然他反复，但是就是为了未来某一天危险来临的时候，我能有万无一失的底气。
1: 对
0: 对，在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能够救人一命。
1: 是 的， 是的，
0: 这个就是很厉害的地方啊。然后我就想了解一下，像你们应急救援主要它是哪些项目的培训呢？你像我们这两年通过新媒体的推送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些你们的宣传，我们不断的知道了海姆立克，还有哪些是你们就是比较常去跟大家培训，去跟大家去宣传的一些学习的应急知识？
1: 我们如果说是对专业的这个我们要考证的红十字救护员，要求会有这个，首先是理论知识，然后还有一个理论考核，然后就是我们的创伤应急救治。创伤应急救治就比较全面一些，它里面包括了这个外伤处置，包扎，还有这个骨折的固定，还有这个这个伤口这个伤口止血的处理，这是创伤应急救治。还有一块呢，就是这个核心，就叫 CPR。CPR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心肺复苏，它是我们救护员持证的一个核心，也是我们普及最多的一项。
0: 就你们普及的这些项目，我觉得相对来说老百姓就是普通人可能上手去学一学，也相对是比较容易学会的那些项目。
1: 容易学会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就是普通的培训，应急不是持证培训的话，这里面会给简单的会告诉大家一些包扎的方法，止血包扎的一些方法，包括骨折 怎么去简单的固定，
0: 嗯
1: 啊，这个会给大家说一下，也比较简单易懂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个 CPR， 就是心肺复苏，一定要说，因为心肺复苏是这个我们给大家做培训的时候都要说到的。现在是很多的，就是哪怕是孩子他都知道这个心肺复苏是干嘛的。心肺复苏有一个词叫30+2，就是30次按压2次吹气，这个是让大家都能记住的一个。
0: 其实也蛮复杂的，就这个东西它不光只是理论上说一遍你能记住了，可能要多说反复，
1: 对，
0: 还要去上手练一练，就是对着那个假人儿，
1: 对，
0: 假人儿你们通常叫模型还是叫什么？
1: 对，模拟人
0: 啊、哦，模拟人。所以你们培训的对象主要是成年人还是小孩子？
1: 主要是成年人，成年人为主。孩子呢，我们也会给他进行，就每年特别到暑期的时候会进行这个、
0: 防溺水，
1: 防溺水的补给、
0: 哦，这个很重要。
1: 对。因为孩子的话他也分区分年龄段，小学、幼儿园、小学，这个还有这个初高中的也不一样。你比方说小幼儿园的这个孩子呢比较小一点，或者小学的孩子比较小一点的呢，我们通常以这个劝导性的为主，让孩子知道这个知识点。比方说让孩子要远离危险水域，远离危险水域，这个还有呢就是不要这个盲目的下水救人，遇到问题、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的帮助。再大一点的孩子，比方初高中的那样的孩子呢，他的现在由于孩子的这个发育比较快，他可能他的这个身形都已经跟成年人一样了，但是呢他从能力和这个心智方面可能还是跟成年人有差别的。我们更多的会在这个防溺水的时候会告诉他，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不要逞能，因为这个成年人哪怕去下水救人的时候都要有一定都要经过这个一定的专业培训，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话，我们都不建议他直接下水救人，会更多的往这个方面给孩子带。
0: 就我们现在要讲究科学，
1: 对，
0: 每个人的生命都非常的可贵，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当好人你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1: 是的，
0: 就比如我们刚刚说的简单的这个有人落水了，如果你即便是一个成年人但是你完全不会水，你去救人的话可能就是两条生命处在危险边缘。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我们救人的时候，对，救人的时候有一点叫做保己救人，就是首先就是我们不管是救护员在什么样的场景上，他首先说的第一句话，我已确认现场环境安全并做好个人防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在救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先保证现场环境安全，自己能够得到安全保证，这样的情况下再去救别人，
0: 就是要保持理性。
1: 对，
0: 但是陶老师我想问问，就是人在出现别人在出现危险的时候，施救者他能够很好的去有这个冷静的判断吗？
2: 专业的基本没问题。
0: 对，我就想说是有专业的跟非专业的。
2: 对，
0: 你像你们从部队出来、然后
2: 到地方有，对，
0: 有专业的培训，
2: 长期做这方事情自己心中有数，也就是我心中有底才行。
0: 你们能够很好的去把控，
2: 基本上吧。
0: 您家里面有小小朋友吗？
2: 有呀。
0: 几岁了？6岁。
2: 对，
0: 6岁是上幼儿园大班。差不多吧，
2: 就是今年就上
0: 一年，上一年级了。
2: 对对对，
0: 这个年龄的小孩你发现啊，就是他们现在因为这个生活的环境跟学习教育的环境不一样了，你发现他的小知识特别多。
2: 对，很多东西问的东西我们都不一定能完全回答出来。
0: 而且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骑车在路上，有一些老人家带着小朋友坐在后座，他可能就闯红灯或者走机动车道，就是走个超个近道什么的，反而是小朋友在后面。
2: 是的，
0: 去批评。
2: 对，
0: 我们老师说了不能闯红灯，对吧？
2: 对对对，
0: 小手拉大手的这种情况，
2: 这就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平时说多了，也就像我们这个搞急救培训一样的，那多了呀，大家知道了呀，这要多说。
0: 对，是，就培训会把当下我们很多所谓的知识越来越全面的这些人的盲区空白，还要不断的往里去填充。
2: 需要的，这是必须。
0: 我这两年就刷到特别多，你比如说普通的一个店主，或者说家庭里面的某一个大小孩，家里面人出现了卡喉的那种情况，他就立刻能够采取海姆立克的施救法。
2: 是的呀。
0: 你像我现在都知道，但是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我没有自信说我能做好那个步骤。
2: 所以说这个就要靠专业的人去培训，就像张老师他们专业人员他去培训，就是我们讲平时就是那一点不知道， 就是一点不会，我没有经历过，讲老实话，就像我们这一次的话。

0: 小孩，我们也是第一次整人啊，整那种生命，我们也是第一次介入。但是你要只要是在有这个业务基础，再这样才行。
1: 有些人他自学好像是不是也可以？
0: 自学呢，但是
1: 因为网上有一些教程。
0: 是的。
1: 嗯，
0: 是网上是有不少的。
1: 你觉得那些教程靠谱吗？
0: 有的还行。
1: 嗯，
0: 有的基本上就讲的，你不是专业人员，就是讲你知道就行。就像社会普及这一块，这么多，那我们现在你像这些专业老师，我们就是十几个人，但是我们培训的这些人，你包括学校的，包括各个企业的，那培训他懂了，他就是不是讲去经历，他体验过那个用那个模拟人去体验过，他心中又有数啊，我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哎，这一个什么情况，他知道比不知道强。
1: 你觉得就是大家对于急救知识的这种培训重视度怎么样？
0: 现在看蛮好的，但是呢还要继续。
1: 就是这个环境还可以再好一点。
0: 哎，对 对，
1: 大家的重视度可以再提一提。
0: 从政府这一块对这一块也蛮重视。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每一个企业机关，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就是这个急救知识普及都是政府，你看我们各个学校基本上都是给教委啊，都是跟他们有联系，每一个学校配备设备政府掏钱，还有企业好像有的企业也都有吧，ID
1: 就其实对这个事情越来越重视了
0: 啊，现在重视，政府很重视。每一个人对这个知识面也有需求呀。有的你看，特别有时候在这个培训的时候，哎呦这个是好，哎，这个要有那次我们在那个老干部活动中心，他们老同志，哎呦这个好呀，讲的挺，就是海默立克我们教着自救啊互救啊，这种知识，哎呦好呀，那么没有人了，讲实话大家这个认知度都已经提高了。
1: 如果说针对一老和一小这两个群体，你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常常会被哪些问题困扰，然后需要特别去关注的，就家里人特别需要去关注的？
0: 实际上一老一小基本上来讲现在这个社会很正常，你看老年人带孙子的多呀，那比你像急救知识大家知道就行，孩子讲实话现在呢接触面比较那个，老人基本上来讲的话，你像老一辈要是年龄大一点的，他对这一块知识呢基本上讲说孩子从学校这一块他有这个方面宣传，有这种教育，老年人这一块也就是基本上是个空缺。那个市局的余局长讲，哎呦好呀，他们反应很
1: 确实如此啊。因为大家就是感受到，尤其是有一些特殊时刻，就是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他会自己自省说，如果说有一天我身边的人，我爱的人，我的家人也遇到这种情况，或者说哪怕是别人，我刚好在身边，我会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对吧？
0: 对。
1: 对于两位老师来说，你们做志愿服务也挺长时间了，对于个人而言，志愿公益给你们带来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张老师，
0: 我做志愿我蛮开心。
1: 您退休了，就是正常来说小老百姓嘛，退休了之后就享受退休的生活，带带孙子呀，买买菜呀，打打拳呐，但是现在你的退休生活当中有大约20%的比例是放在红十字志愿这块？
0: 目前来看大约一半不到一点，我的业余生活
1: 将近一半，
0: 一半不到一点，
1: 那这个分量也可以哦。
0: 一半不到一点，就是我个人，这个是业余的生活之间，
1: 家里也支持？
0: 家里也还好吧，家里是很支持的，不支持那怎么行呢？你看我经常出去，你看他们都知道了，你看我一个老母亲在，老母亲已经90多岁了，基本上我要是出任务，像今天我们出来以后，姐姐妹妹我讲，哎呀，我今天姐姐
1: 有事，
0: 我有个什么事，他们都退休了呀，那行你去吧。
1: 轮流来，
0: 出个人啊，基本上有大部分时间呢，就是没有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就出去也不是每天都有那个的，还行。
1: 那张老师呢？
2: 我是因为我们这个红十字志愿者本身都有本职工作嘛，我是一名邮政职工。
1: 对。
2: 我们企业呢，对我们这块也是非常支持的，也是非常认可，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是这个客户经理。我们更多呢是在平时在这个工作时间呢都是在外面接触客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时间呢是这个都是基本上在外面， 接触的不同的这样的人群，这个单位呢给出的这个这方面的也比较支持我们。
1: 嗯
2: 嗯，我们也是抽。

0: 出工作当中的时间去做这个红十字救护方面的一些事情。这个现在红十字救护给我带来的最多的感想就是什么呢？就现在我们随着这个我们的普及越来越加强了，更多的人能够自觉自愿的去参与到这个应急救护这个学习当中去。因为也确实我自己自身也感觉到，就是有一次我跟我们家跟我们家女儿说的，跟我们家孩子说了，我说这个万一有一天爸爸要是出现了危险的时候，你会不会啊？他说我会啊。那这个心肺复苏应该怎么做？应该这个先拨打120，然后三次按压，两次吹气。我说动作呢？动作是这样做，两乳头连线中间的位置，双手的这个掌心根部去进行按压。哎，我心想啊，当我心里面我就感觉，哎，很宽慰。
1: 不愧是你家孩子，有其父必有其子。
0: 然后呢，这个我就感觉呢，这个其实，如果自己。假设自己，我有时候脑海里面会嘛，就假设自己突然自己发生危险的时候，如果身边没有人知道这种应急救护的这个常识，没有人去帮助我的时候，我会感觉很绝望很无助的。但如果我发生危险的时候，旁边有人会立刻去进行对我进行应急救治，我会感觉到哎我很欣慰，这个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我们每个人对未来都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一些规划，一切都是按照理想的方式去进行。但是人生活在这个当下，你不知道未来，我就不说未来了，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因为现在这个生活当中，你不可能永远坐在家里面，坐在工作的岗位上，你要出去，然后你的身体你有时候也不能控，所以危险真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叫未雨绸缪。你不管是自救还是他救，在关键时刻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技巧和手法和专业的能力，真的还是可以让我们去尝试一下的。刚刚您说到了，有一些人如果说他想要愿意去学这个的话，其实不一定说非得要加入，他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渠道去做这个知识的积累，去学习一下？
0: 可以的，他可以在我们这个滁州红十字会的这个公众微信号公众号上都可以进行报名，可以去考这个红十字救护员的证，
1: 或者有机会也可以听一听两位老师给大家现场去讲课，去带来一些实操的练习，对不对？
0: 可以的。
1: 好，今天呢，聊天的时间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充分的，因为中间我们尽量没有放一些其他的小片花什么的，相对给大家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对话。但如果继续聊的话，仍然可以聊一些其他的话题，但时间有限啊，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张延俊、陶延生志愿者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当中啊。150秒生死营救的背后是无数次反复的这种练习，也更是平凡人挺身而出的一种担当。我们希望收音机边的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主动的去学习一下应急救援的一些知识，关键时刻一定会给你带来莫大的一种幸福感啊。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再会。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

0: 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北风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6度。10号以前，滁州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9月10号多云，19到26度。11号多云到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出现，温度在20到27度之间。12号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在20到28度之间。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也会更多的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市政两级联动服务队伍，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配备专职人员统筹调度，16个政街劳保所配齐专属服务专员，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就业服务矩阵。线上依托抖音、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搭建求职社群，吸纳了2200余名求职者在线对接，常态化开展直播带岗，每周固定时段开播，累计开展89场直播，线上观看量超过18.5万人次，让就业信息直达群众之间。线下服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聚焦仪器、仪表、线缆、新材料、新能源、箱包、玩具等本地特色支柱产业，推行一企一策定制化招工服务。工作人员主动摸排企业的用工需求，收集优质岗位，累计梳理岗位信息2850余条，常态化举办各类专场招聘会42场，精准的供需对接服务成效显著。今年3月份以来，该市累计达成就业意向2700余人，2457名群众成功就近就地就业。为了守住服务质效底线，天长市建立闭环考核监管机制，实行周提示、月抽查、季考评、年总评的常态化考核模式，将考核结果与第三方服务费用、续约资格直接挂钩，层层压实服务责任。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职业指导、岗位更新等便民服务，确保就业信息实时更新，就业帮扶全程在线，持续提升群众就业获得感。

再来关注，为了深入践行滁州友让城市文明底色，持续深化花开邻里心灵共治党建品牌建设，南桥区营东社区聚焦新业态劳动者实际需求，不断优化暖心服务举措，真正让新就业群体实现从流入到融入的温情转变。针对部分配送站点空间狭小、新业态劳动者无处避暑、充电不便等问题，营东社区依托辖区配送站点打造银花新村。

0: 小木屋、社区岗亭等专属休息阵地迎新驿站，每个驿站都配备了充电的设备、微波炉、饮用水、医药箱和休息座椅，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打造了一个温馨的港湾。与此同时，迎东社区根据不同时间节点常态化开展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由社区联合团区委等单位发起的爱心冰柜夏季接力项目已经连续坚持了5年。针对外卖骑手等作息不规律，社区定期联合卫生部门开展专场义诊，依托纳凉晚会、邻里节等契机，邀请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停下脚步看演出、做游戏。此外，社区还积极打造爱心商圈，整合6家商户提供理发、修车、购物折扣等专属优惠，绘制专属导航地图，骑手扫码即可清晰地查看楼栋分布，告别巡楼的烦恼。在迎新驿站的感召之下，许多外卖员、快递员等主动化身迎临新风志愿服务队伍的一员，利用走街串巷的职业优势，为辖区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送药送饭，搭起了邻里互助的温情桥梁。在日常配送当中，外卖员或快递员一旦发现楼道灯不亮、设施损坏或堆放杂物等隐患，会第一时间拍照反馈，社区迅速安排网格员和物业公司跟进处理。从被服务对象到治理合伙人，迎东社区通过迎新驿站这一纽带，让新就业群体在社区既有归属感，更有成就感。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信息和内容。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日前记者在滁州明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办公区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紧盯电脑后台，梳理海外客户订单信息，核对备货与报关申报材料，一批批货品正在有序筹备，即将通过跨境电商通道发往海外市场。相较于传统的出口模式，9810模式下可以批量备货出口至海外仓，通过流程大幅简化，货物出境效率显著提升。滁州明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介绍说，那据了解，9810模式是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监管模式，通过货物先批量出口备货至海外仓，订单产生后本地配送的方式，实现通关提速、离境及退税，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近年来，南桥区以企业实践为切口，抢抓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验区建设机遇，依托特色外向型产业基底和园区平台强化服务保障，打通9810出口海外仓业务新通道，赋能本土电商企业降本拓市，推动区域外向型经济稳步向前。作为全市首家落地9810出口海外仓模式的企业，各项业务实践离不开产业载体的支撑保障。企业所在的南桥电商产业园先后2次获评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园区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企业走访对接，开展跨境电商培训和经验共享，直面企业报关、物流、税务等现实难题，做好协调服务，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抱团协作，以点带面示范引路，以9810首单落地为样板，南桥区持续优化跨境电商发展生态，联合上级商务部门，针对跨境电商企业

业税务申报、收汇流程等经营痛点开展辅导帮助，并引导企业合规经营，同步做好人才培育储备，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目前每年开展线下培训200余人次，线上培训超过10000人次，内容覆盖平台运营、内容创作和数据分析等。下一步计划组织业务培训、企业沙龙、政策宣讲、经验共享等活动，大力推广海外仓出口新模式，引导辖区传统外贸企业转型试水，让更多本土企业享受跨境电商的政策红利，开拓海外市场。南桥区商务局工作人员郑志莹介绍说，当前南桥区外卖以及跨境电商企业主要集中在装备、机械、新能源、家电、五金、家居、纺织等重点领域，出口市场以欧洲、北美、东南亚为核心，同步覆盖中东、南美等新兴市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量持续提升，产业层次和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产业根基。下一步，南桥区将会持续迭代升级园区载体功能，完善物流、财税、金融等全链条配套服务，深挖本地制造业产业优势，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助力更多本土企业扬帆出海，为区域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持久的外贸新动力。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9: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8: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4: 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和大家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日前南桥区家庭数据信息采集员技能培训班开班了。本次培训班是实行零基础免费授课，岗位呢支持居家办公，以灵活的工作模式有效化解了家庭照料与就业增收之间的矛盾。当天授课讲师围绕着数据采集规范、信息保密准则、线上操作流程等内容开展细致教学，学习氛围浓厚。参训的学员李少芝说，听说这一次是政府组织的免费培训，学成之后呢，可以居家从事数据信息采集工作，时间能够自由安排，非常感谢人社部门能够搭建这样的平台，让宝妈在家也能够拥有增收的渠道，重拾信心。近年来呢，南桥区聚焦稳就业、育人才、强技能、促创业核心任务，紧扣区域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需求，持续健全职业技能培育体系，精准供给培训服务，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就业人才保障。除了开设特色的培训课程之外， 南桥区还坚持需求导向，不断优化职业技能培训供给，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为主阵地，精准对接不同群体就业诉求，面向务工人员、女性群体、就业困难人员，常态化开展多门类。

0: 公益性技能培训，持续举办叉车技能、家政服务、电梯维修等各类职业技能赛事，坚持以赛促训、以训促业，坚持培育本土技能人才队伍，持续摸排辖区群众的就业痛点，整合培训资源，丰富课程品类，完善培训加建岗加跟踪服务的全链条机制，同时持续的办好各类技能的竞赛，后职技能人才培育土壤，不断拓宽群众就业增收的渠道，用心用情夯实了全区就业民生的基本盘。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工作人员樊林告诉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啊，也是日前发生在滁州的一件事儿。刚刚过去的暑假呢，对于河南省的三名大学生而言，收获的不只是一份工资，更是一堂珍贵的法治课。初入社会，他们第一次签合同，第一次进车间，也第一次因为一行小字陷入无助。当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走进南桥区综治中心，最终如愿拿到薪酬时，三个年轻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日前，三人将一面鲜红的锦旗送到了南桥区法院驻综治中心法官的手中。今年暑假呢，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这三名大学生通过网络招聘来到了南桥区，与一家劳务公司签订合同，随后呢被派往某电器公司工作。合同里的一行小字成为了他们后来维权路上的拦路虎，必须工作满四个月，否则呢是要扣除相应的费用。为了赚取薪酬，三人签下名字，开始暑期打工生活。随着开学在即，三人向劳务公司提出要离职返校。当他们提出索要一个多月的工资时，劳务公司却拿出那份合同，以未满四个月为由拒绝支付。辛苦汗水换来的报酬眼看就要打水漂，三人走进了南桥区综治中心寻求帮助。综治中心在了解了情况之后呢，迅速启动了多部门联动的机制，邀请该区的司法局、区法院共同介入调解现场。劳务公司代表坚持契约精神，反复强调合同条款拒付劳动报酬。面对僵局，法官向劳务公司代表进行了严谨的释法明理。法官指出，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虽然双方签订合同，但其中关于未满四个月扣除费用的条款，涉嫌利用自身优势地位排除劳动者合法权益，是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在法律上存在着效力瑕疵。那司法局工作人员则是从法律的援助角度安抚学生的情绪，为他们梳理证据链条。经过多轮的协商，劳务公司最终同意核算并当场支付三名大学生的全部工资。拿到工资的那一刻，三名大学生如释重负，这笔钱对他们很重要，不仅是为了生活，也让他们更加相信法律是公平的。最终他们终于可以轻装上阵，如期踏上返校的列车。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来安县返乡大学生马乾坤攥着问卷穿行在南京夫子庙熙熙攘攘的人潮当中。今年暑假，他报名参加了青鸟归来扬帆起航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为了摸清游客消费偏好和游玩需求，他主动请缨，奔走于南京的各大商圈、社区和公园，白天发问卷做访谈，晚上核对数据梳理建议。一个暑期下来，1000份有效问卷码得整整齐齐，为来安优化

的惠财政策，他返乡创业的念头愈发坚定。如今他已经和另外六名来安籍的学子一同受聘为校园引才大使，成为了来安对接南京高校、链接长三角人才资源的推介官。今年暑期呢，来安县围绕政务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领域设置了36个优质实践岗位，招录了97名大学生下沉机关、乡镇、村居一线，遴选其中12名优秀团员担任乡镇团工委副书记，开展30天以上沉浸式锻炼，招录了41名返乡大学生，联合83名青年志愿者，在全县27个青青学堂筑梦一下公益暑托点位，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心理疏导、法治科普、兴趣拓展等服务，把青春活力带进了乡村课堂。共青团来安县委副书记蒋东升表示说，暑期实践为返乡大学生搭起了一座练兵台，让他们在一线岗位上积累经验、增长才干，也在亲身感受家乡变化中点燃了返乡创业的热情。同时呢，他也表示将会持续做优青鸟归来、扬帆起航品牌，完善青年人才引育留用的全链条，优化岗位供给，建强人才储备，推动实践锻炼与就业创业有效衔接，让更多青年学子归来有舞台、成长有空间、扎根有底气。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

0: 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民岂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纯真年代，一位家喻户晓的精神榜样，雷锋，用火一样的青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今天我们将爱心链接在一起，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共同放飞和平与梦想的白鸽，服务人民，无私奉献。爱心放飞梦想，志愿者在行动。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更多的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本土的一些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看2026年滁州市总商会公开选聘专职人民调解员的信息。那滁州市总商会因为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专职人民调解员2名。那本次公开选聘岗位呢，是滁州市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那来看一下选聘的条件。年龄不超过67岁，作风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身体健康，具备履职条件，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5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具备计算机基本操作能力。选聘重点为已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律师、公证员、仲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以上人员当中获得国家级或省级人民调解工作荣誉表彰的，会优先聘任。本次选聘是采用线下报名的形式，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到9月11号结束。报名时间9月11号上午9点、8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半。逾期报名通道关闭，不再受理。

报名地点滁州市清流西路175号，滁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内2号楼203室。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040-893，0550-3040-893。报名人员需要携带本人近期免官证件照、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正反面照、那大学以及研究生阶段的毕业证书、个人相关资格证书、职称证书、获奖证书、应聘人员报名表、其他可以证明符合报名要求的相关资料。工作待遇方面，依据滁州市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管理暂行办法，本次选聘的专职调解员待遇由定额补贴和案件补贴构成。案件补贴呢，根据调解纠纷的难易程度，采取以案定补的方式来发放。那报名之后呢，会有一个资格审核的过程，会根据选聘条件对应聘者进行资格审查，经审查合格的人员进入面试的环节。面试通知以短信或电话的方式通知进入面试的人员。那岗位选聘人数与符合条件参加面试人数的比例原则不低于1:3，如参加面试人数的比例不足1:3，另行研究决定继续或终止面试。面试成绩低于70分的不予进入下一个环节。面试通过之后，你录用人员需要提供近1个月内3甲及以上医院的体检报告，体检费用自理，体检报告在入职报到时提交，体检结果不符合岗位健康要求的也不予办理入职手续。结合资格审查、面试、健康体检等情况，在体检合格之后进行公示你录用人员，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那你录用人员公示结果无异议的，会聘用为滁州市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首期的聘期是1年的时间，期满根据工作表现和双方意愿决定是否会续聘。应聘人员可以通过滁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公众号来查询相关的这个公告内容、成绩以及拟聘人员名单。应聘人员需要对所填报递交资料的真实性以及准确性负责，任何一个环节发现不符合资格条件或弄虚作假的，立即取消应聘或录用资格。因应聘人员通讯不畅或者填报信息有误造成后果，由应聘人员本人承担。应聘人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材料以及参加面试、体检等情况的，均视为自动放弃应聘资格。本次选聘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请各位应聘者要注意甄别，谨防上当受骗。应聘者自愿参与本次选聘过程中所涉个人费用自理。通过公示的拟聘用人员主动放弃录用、入职体检不合格等原因取消选聘资格的，将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决定进行人选递补或者是取消相关的应聘计划。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报名地点和咨询电话。报名地点滁州市清流西路175号，滁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内2号楼203室。咨询电话是0550-3040-893，0550-3040-893。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1: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

0: 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

0: 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2: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1: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1到14号，我省呢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全省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呢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超过31度的，也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经常会说的，真的好舒服。就这个气温真的特别适合出去户外啊，溜达溜达，走一走，爬爬山什么的。来关注到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预计明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在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就是明天开始呢，我们可能会迎来一波小幅度的降温，其实也就降3度啊，但是感觉上不太一样。因为明天呢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而周四的话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就感觉好像马上又能够更凉快一些了。但是呢翻看了一下这个接下来的天气哈，没有30度以上的气温了，但基本上呢除了明天后天以外，接下来的天气都和最近这几天差不多，都是28、29度。那依旧是要提醒大家，防晒措施呢仍然是要做好的。好，关注完了天气，接下来的时间里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陈楚生所带来的

非常豪迈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楚生所带来的《将进酒》。那么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想要去节约，然后呢就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的钱，你们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吗？反正我每次就体验感十足啊，我觉得哎呀，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一定要好好的去省一省，对不对？然后结果呢因为就是比如说哎，这一件衣服它现在在做活动打折，只要几十块钱，平时都卖到两三百的，这对折都不值，甚至是一折两折，其实就是穿起来有用吗？没啥用啊，就是也有这样类似的衣服，但是呢就是听不得就是打折，然后呢穿上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呀，这个颜色是不是应该搭配一条什么什么颜色的裤子或者是裙子，然后搭配完了之后呢又觉得裙子都已经配上了，是不是再买一双鞋，是不是你们也经常这么做？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你见过最无用的节俭行为是什么呢？或者是你做过的一些你觉得我应该是节约了，但是花的更多了。这让我想到之前一位朋友就曾经跟我吐槽说自己的头脑不太好使啊，干嘛呢？就是决定去商场蹭空调，哎，我就在商场随便逛一逛，然后呢，这样我就对吧，随便吃一点儿，然后呢，我也不乱买什么东西。结果到了商场之后，就跟我一样，发现了有商家在做服装和包包的折扣，没忍住买了。买完了之后呢，想着哎呀，那对吧，家里小朋友又嚷嚷着说要去吃一顿大餐，于是呢本来想着去负一楼商场负一楼底下吃一点小吃的，然后就冲到了这个大餐的行当当中。之后呢吃完了大餐回到家，天塌了，怎么了？空调忘关了。就这一系列操作下来，他说自己就迷住了，就迷瞪住了，怎么会这样？给自己气得不行，然后发信息跟我抱怨，说太气人了。然后我代入一下，确实蛮生气的啊，怎么就没想起来把空调给关了呢？对不对？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你做过的或者是你见过的最没有用的节俭行为是什么？欢迎大家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联系互动，停晨950。还有想听什么歌曲也记得抓紧时间告诉我哦，来自于林俊杰所带来的他说。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走上侵略战争的道路，恰恰就是军国主义支配了当时的人。
10: 我喜欢听风吹过的声音，我喜欢听水流动的声音，我喜欢午后喝一杯刚刚煮好的咖啡，听着悠扬的钢琴曲，刚睡醒的猫咪在我的腿边对着我喵喵叫。也许是一场暴风雨过后的宁静，电波中传来了你的声音，突然感觉所有的声音都是有生命的，只要你和我一起侧耳倾听，正午时光，乐分享。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各位来聊到的话题是，有没有的时候你是那种做了无用的节俭的行为，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的钱，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比如说我们来看到心若止水啊，他说我想吃鱼又不想花钱买，正好呢我就想着我可以去钓鱼，自己弄一点，花了20块钱买个抄网，发现呢只能捞到一些小螺蛳，那可不行，于是呢又买了鱼竿，接着买，一路都在买。我听着我觉得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似的哈，太可怕了，这一下子就跻身到了钓鱼的行列当中哈，不怕风吹日晒，就在那里啊，就是还蛮佩服的哈。后悔吗？想问一下后不后悔。现在觉得现在如果说收手的话，是不是又有点心有不甘？鱼钓的怎么样？多吗？我之前看到朋友吐槽，说是家里的老公钓了鱼，他只喜欢钓鱼，不爱吃鱼。于是乎呢，就是钓完了鱼之后就让我这个朋友到处去送，然后他家七大姑八大姨全被送一圈，后面人家再联系的直接说啊，鱼我不要了，最近我不要，谢谢，因为真的太多了，都说放不下。哎呦我的天哪，太好玩了。再来关注到看什么，他说想要听一首郁可唯的阳台上。好的，青木他说养花我真的是醉了，哎呦买了一堆回来，现在呢就是经常是刚买、然后没养好就死了，然后接着继续买、又没养好又死了，我听着感觉好心酸啊。继续的来关注到俗人，他说光良的那些爱过的事，你这说的不就像很多朋友会跟我们聊的露营的故事吗？故事要从支付宝积分兑换的野餐店开始讲起。还真的是啊，哦，我们自己家就是这样的，到就是刚开始确实是先买了野餐店，觉得野餐店带出去还蛮方便的，然后当我们带出去坐在草地上坐着的时候，发现旁边可以有帐篷，睡在帐篷里好舒服。接着又开启买了帐篷，买完了之后兴高采烈的睡进去，发现躺在地上它不舒服呀，于是乎买床垫，买完了床垫之后觉得我们可以真正露营起来了，于是呢就开始找一个可以就是过夜的露营地哈，睡觉。刚把帐篷支起来，天黑下来了，然后突然发现隔壁的这个帐篷太生动形象了，太好看了，上面有一圈圈的灯，就是氛围感极强，不行，不能落后啊，不能。

下来，于是呢就开始各种买，什么小车啦、露营氛围灯啊，啊，想到的想不到的一圈。就是每一次我们家如果说是要出去露营，对不对？那一车满满当当的，看着都头疼哈。偏偏家里有一个特别热爱这个的，就是在我看来忙得好累啊，在他看来啊又有活干了，好开心啊。每个人想法不太一样啊，但这个露营真的是有很多故事，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阳台上》。

来自于周华健所带来的《其实不想走》，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就是无用的节俭，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的钱，或者因为一个小的物件，然后呢你就不断的买买买，在买买买的路上不曾消停过哈。来看到的是木兰，她说我之前想给闺女做两小围裙，手缝费劲，买了个玩具缝纫机，一想是不是也能做小裙子，又买了个家用机。后来冬天了，家用机不吃厚啊，一拍大腿买了工业机，总是包缝，多费劲儿啊，配个锁边机吧。好家伙，我做的衣服那好看啊，需要展示啊，买个人台吧。我的天哪，就是好厉害啊。这一下是买了这么多东西的吗？然后他说回想当初，我只是想给闺女买做两件围裙，还不算我那两柜子的布料，一橱子纸样已经算不清的辅料了。我的天哪，我听着就觉得心疼你哈。然后继续的来关注到白鱼云云一，他说事情要从某年的某宝双十一说起，一分钱抢到了一个烤箱，那也挺厉害的呀。然后他说，接着呢，我就走上了烘焙这条道路啊，一路买买买，自己又不爱吃甜食啊，到处送送送，下次能送点给我们吗？听着就好羡慕，朋友们一声声夸赞中迷失了自我。哎呀，那确实啊，就羡慕你的这朋友们一声声夸赞中迷失了自我。哎呀，那确实啊，就羡慕你的亲戚朋友啊。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多多，他说想吃蟹，然后呢我就买了各种吃蟹用的工具，哈哈，到现在为止螃蟹还没吃过三顿呢。那这样，为了让你的就是吃蟹工具不白费，对不对？多买一点螃蟹吃嘛，多吃几次啊，但是一次也不要吃太多，因为螃蟹毕竟是良心的。好，再来关注到陆毅啊，他说想要听一首许嵩的《蝴蝶的时间》。好的，我们一首一首来播咯。

光良那些爱过的事，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的来听到的是路虎所带来的雪落下的声音。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想和我联系互动，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老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继续的聊一聊天咯。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很多钱就是最无用的节俭行为都有哪一些。买了一个小芝麻，接着继续买买买，越买越多啊！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来看到放学等我，他说别讲了，我觉得我这个最绝。网上一块钱秒杀的时候没啥买的，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个狗窝怪好看，我就那买了个狗窝。线下活动送了根狗绳子，狗绳和狗窝都有了，我觉得我应该买一只狗，于是我就买了一只狗。我的天哪笑死我了，你也太可爱了吧。然后还发了一张他们家狗宝的照片，真好看，好可爱的一只小狗哈。再来关注到某某，他说故事的开始是有一只虎皮鹦鹉飞到了我家开着的窗户里，然后为了给小鸟一个家，我踏进了花鸟市场。哎呀天哪，就是很温暖的人，对不对？真好真好啊。虽然说这个踏进了花鸟市场应该也是不得了的哦，买了很多，对不对？然后在想着小鸟一个人在家多无聊啊，要干嘛呢？再给它配一只小鸟吧，对不对？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歌，许嵩蝴蝶的时间。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嵩带来的蝴蝶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杨阳阳，他说哇很久没来了，他说说到这个的话呢，我就想到了我嫌美甲太贵了，就自己 DIY， 从网购一套新手美甲套装开始，然后买买买，完全停不下来。大部分呢都用过一次，有的甚至都没有用过，就各种乱七八糟的饰品工具，还有好多没有开封的，但是还是不停的买买买。哎，这个真的是会有瘾的，就你觉得这个也好看，哎，那个好像也挺适合自己的，哎呦喂，一时之间就真的还不如去做个美甲算了，对不对？直接去做一个，还不用费这么多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是自己的喜好呀。再来关注到太一，他说我买了一套景德镇的餐具，然后呢给他配了一个新的餐边柜，接下来我看厨房不太顺眼了，琢磨着想要重新装一下厨房。哎，真的真的是这样，就是隔一段时间啊，如果家里没有打理的特别干净啊，我有的时候就会在想，哎呦，当时我要不这么装就好了，好像再重新装一遍哦，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哈，完全能够理解你。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任素汐带来的莫怕莫怕。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任素汐所带来的《莫怕莫怕》。就每次一听她唱歌，就是感觉整个人都会被她的歌声带入到这个歌曲的情境中来啊，非常的令人动容。继续的来关注到旭，他说：“哎，怎么讲呢？去菜场买菜，看到路边停了一排车，想省停车费，就跟着后面一起停了。结果出来发现，一溜燕子的车都被交警贴了条。真的，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要是因为就因小失大，觉得哎呦我就停一下，抱着侥幸的心理，不要这样啊，这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啊。好，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的是笑，他说：“哎，都心塞了。”我之前吧经常会做你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事情，都是正儿八经的各种买买买，买完了之后后悔，隔了几年之后再扔。是是是啊，就是现在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之前有一位朋友说的，就是那个买美甲，我也是，就我还好，好在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自己贴起来还比较费事儿，所以我只买了几副穿戴甲之后我就收手了。然后现在这几副穿戴甲呢，有的还没有拆，仍然在家里抽屉里躺着。扔了它吧，我觉得这些东西好好看，我很喜欢，不扔它吧，放在那里放着好像也挺占地方的。于是每一次我拿起来然后再给它放下去，拿起来再给它放下去，哎呦真的是好无语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去三思一下啊，先把它放到购物车，然后呢不着急不冲动啊，停一天，第二天再来问一问自己这个需不需要，是不是这样会好一些啊。好，看到时间不知不觉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厨舟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天天有约，每天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的后台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不过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新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时候新月会想起来开抖音直播，在弹幕上可以跟我一起留言互动，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今天还没有开直播，稍后吧，稍后看时间，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说说天气，刚刚有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对不对？就是有时候你讲不上来，是哎，我们今天的电脑系统好像重新做了，我打开我常常打的软件竟然开不开。你们生活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原来是要登录的原因。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个片花，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个话，其实养生确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就说每次打开的这软件怎么今天登录不上去，原来发现你就放弃登录了，又是不是很多东西用的是别人的账号？我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自己还不在意，哎，你用的是谁的账号？我发现之前用的一直是同事小凡的账号，慢慢的你可能就习惯了，哎，他看的东西跟我们找的东西都差不多。有时候发现生活当中跟自己产生共鸣的人就会很开心，对不对？滁州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这是来自滁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昨天说到了白露节气，暑气渐消了，那么台风也要收敛了吗？还恰恰相反，我们听听看。
1: 暑气渐消，台风也要收敛了吗？恰恰相反，狠角色往往在这时出没，为何此时的台风反而更危险？
2: 白露节气应该已经是入秋了，所以实际上经常我们会谈到，就是秋台风的危害往往比夏台风还要厉害。一个就是白露季节的时候，其实太阳高度角向南落，我们都说台风的强度是跟海温相关的，那么在太阳高度角北半球向南落的过程，其实南部的海洋是被太阳直射比较强烈的区域，所以海温条件是非常好，所以这时候生成的台风不亚于夏季的台风的强度。再一个就是秋季的时候，我们知道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了，那么台风和冷空气的结合，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的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这种降水，破坏性可能比夏台风还要厉害。再有一个就是农时，在秋季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很多作物正是怕风雨的时候，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讲的话，其实到了秋台风的时候，它的影响的强度会不亚于夏台风，但是它的破坏力或者它的时机可能对于夏台风来讲对我们的影响是更为显著。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秋台风不是秋后的蚂蚱，反而我们要更加重视。
3: 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转递相关部门进行联合的一个惩戒。
6: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
3: 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

0: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好久没有跟大家说健康养生的了，正好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在这个节气我们怎么养生，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首先是正身端坐啊，坐直了，身体一定要直起来，感觉脊柱是正直的，是两手按在膝关节上，我们稍微坐得有点气势，
2: 架起来，
1: 来，我们向左转头，好，回来，这叫左右转头，
2: 再向右转，
1: 推了，对，好，再回来，
2: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转动都要到极限的地步呀？
1: 就是充分的去旋拧拔伸这个感觉，这个动作呀，关键点就是脊柱立起来，
2: 立起来，
1: 哎，我们为什么把它立起来呢？你看我们一立起来的话，这胸腔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
1: 这正对应的是我们的肺，中医说肺为华盖之府，就像雨伞一样，雨伞要想发挥功能的话得
2: 撑开
1: 、对，撑开以后呢它才能够挡太阳挡雨，所以肺得撑开才能发挥它的功能，中医讲肺为焦脏，主肃降，降就是往下走的意思嘛，所以雨伞打开之后遮住太阳，那个阴凉才能下来，你才能感觉舒服，所以我们这个动作呢把身体立起来，两掌打开了，
2: 给自己撑了一把伞，
1: 对，就是把肺撑开之后，那个肺肃降的功能才能去滋润着你的全身，就像我们刚才杨老师说的叫输布津液，这样呢滋润你的脏腑肌肤，你就不会那么燥了，
2: 明白，
1: 所以看着很简单，但是呢它的关键点把身体撑起来，
2: 撑起来，
1: 胸腔打开，这个古人呢是他叫左右三五啊，你多做几次，
2: 好，
1: 作为刚开始的话，你就自然呼吸，
2: 好，
1: 你感觉怎么舒服你就怎么做，但是要像您刚才说的，一定要达到你那个最大的幅度，对于这个颈项这个部位呢要有牵拉的感觉，
2: 觉得脖子都长了1厘米，
1: 然后呢再向内侧转头，保持住，好，再回来，是不是感觉自己长高了，
2: 是
1: 像雨伞一样撑开了，
2: 感觉呼吸都变得顺畅了，好像
3: 咱刚才讲要防凉燥，对不对？梨可是寒的呀，这凉燥要去，你用寒的梨，这合适吗？
4: 把梨呢给它煮熟了以后呢，梨的寒性啊，它的凉的这个特性呢，它就会下降一些了。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在临床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患者会说，这个水果我是不敢吃生冷的，但是呢我要特别想吃水果的时候我把它煮熟了，我觉得胃就不难受了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的话，很多这种寒凉的东西如果我们经过煮制之后啊，尤其是我们再加一些其他的像红枣啊枸杞啊这些略偏温性的一些食物之后呢，梨的这个寒凉之性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改观，而保留了它的滋润的特点。
3: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梨汤里面具体都包括哪些食材吧。
4: 其实这个食材呢非常简单啊，就是我选择了我们白露十三白里面的几白一起煮的，就是白色的梨，还有我们的银耳，还有白色的冰糖，当然其实这个里面我们说可以很灵动的啊，比如说我放百合可不可以呢，一样是可以的啊。所以呢其实都是我们选择了一些适合秋天吃的有滋阴润肺作用的这些食材呢来炖制而成，当然可以里面再加一些其他的一些食材，比如说像红枣，像枸杞，甚至有些人说我可不可以健脾呢，里面你当然也可以加一些陈皮这一类的都可以。通过这些药物啊或者食材性味的相互的一个佐制啊，可以呢突出我们秋天滋阴润燥的特点，同时呢又减缓它这个过度的寒凉啊，阻碍我们脾胃的这么一个弊端。
5: 祛痘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吃进去是有毒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吐出来，这样的话它毒物和身体作用的时间就会短， 毒物就不会在身体里面更多的吸收，所以我们要给它进行催吐。必要时到医院，那显而易见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很难受，很不好受，或者说你吃了这个毒物有很大的危险，所以我们要早点到医院去处理和评估，这是很重要的。关于大量喝水哈，事实上食物中毒的患者，我们都知道他都会出现明显的恶心、呕吐、腹痛，所以你让他喝水其实是喝不进去的。原则上给他补充水分是对的，但是喝水喝不进去，我们怎么办？就是到医院去给他去输液，补液治疗，这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A 和 C。听完四位嘉宾的这个整个讨论和答案之后哈，我感觉关关的这个逻辑性以及他在生活中的经验还是特别多的哈。确实，如果被动物咬伤，大家注意是第一步，啊，不是所有的步哈。第一步应该做什么？第一步就是应该用流水啊，使劲的冲伤口，而且冲的时间要长一点，比如说可能10分钟、15分钟这样的，然后让那个病毒和细菌的负荷量减少。然后这样的话，就感染引起症状的几率就小了。
6: 用肥皂水可以吗？
5: 肥皂水也可以冲洗，但是擦洗不行。擦洗的话，它起不到太多的消毒作用，细菌和病毒也带不走。所以肥皂水擦洗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第一步，记住了啊，用流水来冲洗。
7: 平时呢，需要创建一个这个不平稳的平面，用这种软垫或者是床面，甚至是那种充气的软榻都是可以的。用我们这个相对不稳定的一个下肢踝关节，就是直接踩到这个垫子上，进行一个充分的站立就可以了。对，直接站立在上面就可以了，让全脚掌整个都放在上面，进行一个单侧的支撑稳定。

0: 您扶着我的话，我看可能倒下来了。
1: 是是是，这个我感觉有点不稳。
0: 软的、宣的，
2: 嗯，对，
0: 说比较不太稳。我看我左腿看看，
2: 对，慢慢试一下啊。
1: 好，开始。
2: 我们在训练的开始初期，可以选择一个硬度稍微提高一些的，不用非常特别软。
0: 嗯。
2: 啊，同时呢，我们有侧手的辅助啊，或者是有把手的扶啊，有一些辅助的情况，都是可以存在的。
0: 嗯，
2: 然后最开始训练的时候，第一天或者第一次的时候，哪怕这个时间到不了30秒或者60秒，也可以逐渐从2秒、3秒一点一点的逐渐上升，这些都是没问题的，最终达到一个很好的成绩就可以了。
3: 治疗仪这个应该挺好吧，又放松又暖和。
4: 实际上像这个，就像袁老师家里的这个仪器啊，我们现在市面上特别的多，
3: 嗯，
4: 厂家也多，品牌也多，型号也多，
3: 对，
4: 三多，
3: 对，
4: 就是他们的一个总体的呀，这样一个的，他们治疗原理，主要就是发热，
3: 嗯，
4: 产热，那么通过产热呢，会让你的这个局部的炎症啊，快一点扩散掉，这样你就会觉得舒服一点，
3: 嗯，
4: 那么当然呢，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市面上现在这些东西，基本上无一幸免的。都夸大了，夸大了治疗效果，就是基本上你要看他这个打的广告语啊，基本上如果是什么都治的话，
3: 嗯，
4: 那就相当于什么都不治，
3: 嗯，
4: 对吧？你还治这个连腰疼也治，腰膝酸软治，是吧？你这小便这个解不出来也治，是吧？你脚跟疼也治，是吧？全都治，相当于什么都没治，
3: 嗯，
4: 对吧？因此呢，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人，因为我们脊柱方面的病啊，很多是不可逆的，
3: 嗯。
4: 你治了半天他也没见好，大家就把目光啊就转到这儿一看，嚯，这么好的东西是吧，而且这东西一般卖的还都不便宜，但是我们呢，你实际上它的主要原理我刚才说了，就是发热产热是吧，有时候实际上你往这儿一趴，你还有一个治疗就是休息，
5: 对，
4: 你是这样休息了，你每天你得弄两个小时是吧，
2: 就跟
4: 你那
2: 你
4: 就是不弄这个你也会觉得
2: 挺舒服，就你趴这儿弄一热毛巾
4: 对吧，弄个暖水袋，
3: 就是舒缓舒解，让你觉得舒服。
5: 对，
4: 比如说我们晚上呀，
6: 那些痛的记忆，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跟大家听了有关于健康养生白露节气如何养生的一些小常识，就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会跟大家分享，虽然我们常常说专家说的能实现吗，能听吗，能，因为有的东西真的还是有用的，就比如说如何选择枕头也是比较有用的，
4: 休息以后呢，早上起来也不会落枕也不会疼痛，
3: 嗯，
4: 但是如果说我们喜欢高枕头啊，我们比如说弄两个枕头，你往那一躺，我们这个脖子就怎么样，脖子成了这样一个角度，那么你整个晚上颈椎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么就非常容易落枕，
3: 嗯，
4: 那么早上起来以后你也会觉得你这个颈肩部得不到充分的放松，
3: 疼，
4: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枕头的高低啊非常的重要，
3: 嗯，
4: 还有些人啊喜欢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颈枕，
3: 嗯，
4: 哎，甚至是矿泉水瓶子，那么大家看这个图呢，你可能感觉不到它错在哪里，
3: 嗯，
4: 但是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图进行一个90度的旋转，我们再来看，
5: 哦，
4: 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那个脖子啊是一个后伸的状态，
3: 哦，
4: 那么大家可以做一下这个动作啊，那么你如果说白天好几个小时你始终都是这样的话，你肯定会觉得不舒服，
5: 对，
4: 但是为什么晚上你好几个小时你会觉得它有保健作用呢，那么实际上我们还是要挑选一个高低合适的枕头，
3: 所以选枕头一般的原则是什么，
4: 这是我们正常的是吧，如果说你不枕枕头实际上也不行，
3: 嗯，
4: 不枕枕头以后呢，大家可以看我们整个晚上你这个脖子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
3: 这太累了，
4: 那么我们如果选枕头的话，握拳就这么高，大概就这么高，找一个枕头是吧，当然了这里面呢我个人我也建议啊，实际上荞麦皮枕头就非常好，
3: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这荞麦皮啊它可以塑形，
3: 对，
4: 我们现在也有好多的这个人体工程学的枕头，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你面朝上躺那还可以，
3: 对，
4: 但是你晚上你还要侧身呢，
3: 对，就不行了，就不舒服了，
4: 它就改变不了了，
3: 嗯，
4: 但是荞麦皮最大的特点一个是透气，另外一个是可塑形，
3: 对，
4: 你每次翻身的时候你轻轻的拍一拍它，形状就来了，
3: 对，
4: 是吧，因此呢它是非常好的枕头的填充材料，
3: 哎。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时间马上进入到我们40广告，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今天是健康养生的专场哦，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如何健康养生，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有人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7: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

0: 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昨天晚上有出去吃一个花甲，吃过以后嘴巴真的超级的咸。我那朋友就说买一个什么什么饮料喝，我就说喝矿泉水，他说喝点果茶。那个果茶一不小心没有点成不添加糖的，好甜，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情况之下血糖肯定会升高，而对于中年人来说，血糖确实需要我们注意啊。
1: 这是血管，这里面都是血糖。那我手上这个写得很清楚，就是胰岛素，胰岛素呢就是降低血糖的搬运工。我现在开始搬运，那我现在的身份呢是一个正常人，所以我一吃饭，我的血糖升高了5个，然后我这个搬运工很勤快的把它搬运出血管，血液里面，啊，那我们的血糖依旧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胰岛功能很好啊。但是呢，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已经得了糖尿病的中青年人，那我们的这个搬运的能力啊，肯定是要比这个正常人要差，但是我依旧还能搬运到2到3个血糖，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餐后血糖虽然比正常人高，但也不会高得太离谱。如果我这现在的

0: 身份是米叔叔了，那我已经到了老年状态，这个搬运工的能力在降低了，这样我吃了一顿好的二两米饭二两面条啊，那这个时候我搬不动了，这样大部分的这个血糖都留在了血液里面，血糖就会快速的增加，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搬运工他没劲儿了，他的功能下降了，他搬不到我们的这个餐后升高的血糖，所以老年人以餐后血糖升高是功能的减退的一个问题。
1: 哦，胰岛素越来越少了，工作能力也越来越差了。
0: 对，
1: 血糖越积越多，就容易发生餐后血糖高。
0: 是的。
2: 叫坐位提拉起立。我们就需要一把座椅作为道具了。
1: 这个动作怎么做呢？
2: 我们主要锻炼下肢的力量。我们需要一把座椅，然后呢，弹力带折成双股，踩于脚下，双手握住游离端，然后呢，我们坐于座椅的前部，躯干前倾，站起，
0: 哦，
2: 坐下，
0: 还行。
2: 起身的时候呢，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坐下时由臀部引导后撤，速度均匀，保持呼吸也要均匀。
1: 应该是哪部分的肌肉在使劲儿呢？
2: 我们坐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臀肌和股四头肌是最用力的，那么起的时候其实也是主要是这两块肌肉在发力。
1: 所以坐的时候就感觉到后面臀部的这一块肌肉，再加上腿前面的这一大块肌肉，
2: 对，
1: 有热的感觉，这个劲儿就使对了。
2: 对，会觉得有一点酸，有点累。
1: 好，
3: 景岳全书肿胀篇它是这样讲的，凡水肿等症其本。
4: 今天真的跟大家聊了好多健康养生的生活当中，最后本来还想跟大家讲一讲一款代茶饮利水消肿的好的帮手，后来想看每天的时候只要你在三点之前喝完你的咖啡和茶，基本上今天的肿你也就消了啊。这是天天有约，每天跟你分享健康生活，我们明天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心理健康的一些小话题。
5: 哎，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8: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九号油加三十八。
8: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啊？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营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在厨房中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挑选食材时如何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1到14号，我省呢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呢，全省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呢是不超过31度的。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其实今天跟昨天相比较，感觉好像是有一丢丢热，但不是那种热的特别明显的感觉哈，因为毕竟还没到30度。那明天呢，气温跟今天的气温相比较呢，会更加的舒适一些。可能到早上，骑小电驴的话，还是会觉得有点凉飕飕的哈。如果说你的电驴前没有挡风被的话。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本周四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也就是说，星期周四的话，可能还要稍微去穿一个长 T 了哈，至少。那最近这几天，无论怎么样，我们一定要记得啊，把这个防晒措施呢做好。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
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那么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生活的点点滴滴的事情了。今天首先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小伙伴们喜不喜欢洗头之后拿毛巾使劲的去擦头发呢？我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那在这里告诉大家哦，真的不要去这么做，就是洗完头之后反复的用毛巾去搓头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因为洗头之后用毛巾大力的去搓揉头发，可能呢会造成发质的损伤，让发质呢越来越差。湿发的时候呢，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一个机械损伤。此时呢，来回梳理搓揉头发，容易就引起了毛小皮鳞片的一个翘起和折断。头发呢，在打湿的状况下，毛鳞片一般呢会大量的张开。这个时候啊，用毛巾使劲的去搓头发，会让张开的毛鳞片呢被反复的摩擦，难以闭合。搓的力度越大，对于头发的损伤呢就越严重，更容易呢导致头发的脱落。正确的做法呢，就是用毛巾轻轻的按压头发，吸收掉这个头发上的水分就可以啦。我们来看一看，那小伙伴说了，那我这个洗完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首先啊，可以让它自然晾干。那自然晾干的话呢，是推荐指数是2颗星。如果是短发的男生，让头发自然风干很方便，对不对？但对于女生，尤其是披肩发的女生，就头发过肩哈，那如果说让它自然晾干的话，真的是非常浪费时间的一件事儿。如果呢，头发长时间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中，就容易滋生微生物。还有就是吹干，吹干的推荐指数呢是在3颗星。用吹风机吹，虽然呢也会对头发造成一定的损伤，但却是更加省时省力的操作。使用吹风机的时候，咱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啊，温度尽量的去调低一些。天哪，我每次恨不得调到50度，就有那种50度嘛，加到50度之后，我总觉得热吹起来的话会快一些。然后给孩子也是这么吹，就听孩子在那哎呦呦呦烫烫烫烫到头皮，真的不太好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咱们要是用那个吹风机呢，温度调低一些啊，尤其是干枯受损的发质，最好呢减少使用高温电吹风。这下就明了了，为什么我的头发像稻草堆枯草堆一样，估摸着应该就是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啊。还有就是跟头皮一定要保持距离，大概是在15厘米左右。吹的时候呢，要时不时的去抖动一下吹风机，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直吹使头发呢产生这种灼烧。这就刚刚说到的，头发太烫了，头皮太烫了哈。还有就是不要吹太干，也不要呢吹得特别干，就是头发摸着还有一丝湿润的这种感觉呢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按干了，对，没听错，还有按干这一说法啊。按干头发呢是比较温和可取的方法，顺着头发的毛鳞片从上至下用毛巾轻柔按压出头发里的水分。哇，我觉得这么做的话，首先咱们要有时间哈，要有一个充足的时间。可能对于家里，就如果说没孩子的话，我觉得这个操作完全没问题，或者孩子去上学了啊，上大学了之类的，高中了之类的啊，你有时间洗完了，晚上洗完头蹭蹭蹭蹭蹭这样按干。但是如果说家里的孩子还在等着你，算了，咱还是老老实实吹干啊。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晚上洗头发，对不对，湿着头发睡觉的话呢会更加的伤身，因为会诱发头痛头晕，那还有就是可能会加重咱们的皮肤病。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盘点一下啊，洗和吹发的一个错误的习惯。除了洗完头之后的干发方式啊，中华医学会皮肤病学会研究尤燕呢就表示，发质呢越来越差，头发呢油腻脱干干枯开叉。

0: 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很多都是由于错误的一个洗发护发的方式导致的。首先就是洗头发的时候，清洁头皮非常的重要，如果直接冲洗，头皮上的灰尘和污垢呢就会附着在上面，无法得到彻底的清洗。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天哪，真的是没有一次这么做啊。洗头发的时候，洗头发之前要用宽齿缝圆头的梳子去梳开头发，再用清水呢冲洗一下，不但能够减少洗发水的用量，还能够减少对头皮的刺激。还有就是不要去用指甲去刮头发头皮，不少人觉得洗头发的时候要用指甲去抓挠头皮非常的舒服，殊不知呢其实指甲当中藏匿着许多的细菌，一旦头皮被抓破了，就很容易诱发感染、毛囊炎等皮肤病。所以咱们洗头发的时候干嘛呢？可以用那种画圆圈的方式，以指腹呢轻轻的去揉按头发，然后去捋顺发丝。还有就是头发没湿，咱们就用洗发水，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不可以的，头发刚一浸湿就抹洗发水，这样会造成清洗不彻底打结，或者呢是让污垢啊、头皮屑啊等残留在头发当中。所以呢建议大家涂洗洗发水之前先冲洗个1分钟左右。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头发每次都感觉洗了跟没洗似的，可能是方式方法不太对啊。还有洗头发这个洗头水、洗发膏直接呢就抹在头上，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看一看啊，直接把洗发水抹在头发上，那洗发水没有和水充分的接触，未经这个皂化直接与头皮接触，不仅会刺激咱们的头皮，长期下来呢更可能会造成异常的脱发。所以咱们干嘛？将洗发水倒在手心，加水打出泡沫之后抹在头发上。我决定了今天回家就这么尝试着试一试哈，看看是不是洗完，因为我经常洗完头发之后小伙伴会说啊，你昨天洗头发的呀，一点都看不出来。好心酸啊。还有就是护发素直接抹在头皮上也不推荐哦，护发素呢至少离头皮1到2厘米远，沿耳朵附近往发尖方向抹至发梢。还有就是不建议大家护发素停留时间过长，护发素抹过之后呢，可将热水浸泡过的毛巾拧干，冷却几秒，再将头发呢包裹起来，5分钟之后呢冲洗干净就可以了，这样让护发素更好的被发丝所吸收，修复受损的发质。哇，今天和大家伙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洗头发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咱们在接下来洗头发的时候都稍微注意一下，还有就是不要用过热的水去冲洗它，冲洗不干净也是不好的，洗头一定要重视最后的冲洗工作，将头发洗干净洗透，这样呢一头秀发才能够更加的完美哦。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防晒怎么做，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啊，要注意防晒，那防晒究竟怎么做了，一起来听听看咯。
1: 还有什么预防的方法？
2: 其实接触性光过敏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说你涂抹了某一种含有光敏物质的药品、护肤品、化妆品，也可能因为在接触紫外线诱导发生了这种光过敏反应。我们就建议啊，最好穿长袖戴手套，进行一个物理的遮挡和保护。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都应该做好防晒的 ABC 的原则，我们要避免在紫外线最强烈的时间长时间的暴露在我们这个紫外线或者日光下。一般夏季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的要用遮阳帽、太阳镜、脸基尼、防晒口罩，穿的一些防晒服等等，还有遮阳伞，要选择 SPF 值30+、PA 3+或者防晒指数更高的一个宽普的一个防晒霜。
0: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这个选防晒霜也同样去注意，一定要记得擦防晒霜。我之前没擦防晒霜，心酸得不得了，一直到长了晒斑之后开始吓到不行，天天老老实实的不用别人提醒啊，防晒霜擦得好好的。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哦，要注意防晒。接下来的时间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6: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那依旧是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洁。又到了吃什么的环节啦。哎，今天吃什么呢？好像每天啊都会有人在你的耳边跟你絮絮叨叨这么一句话。哎，快讲快讲，今天到底吃什么哈，我好准备一下子。或者呢，就即使今天不在家里面做饭菜啊，出去吃的时候也会这么问。哎呀，我们到底是去吃烧烤小龙虾，还是说去吃火锅？反正吃来吃去总归就是那么几样啊。但如果在家里面做的话，哇哦，那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空间可以使得我们去发展的。比如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为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一款肉我不欢的人了。我就是属于那种标准的，如果一顿不吃肉的话，我就会觉得除了早餐啊，中就是午餐和晚餐那一顿我要是没有肉，我就会觉得呢，这一顿我好像有一点虐待自己，或者说不行，这一顿我可能不承认它是一顿饭，我一定会让自己吃上一顿有肉的饭。那说到肉，我们可能最多做的就是什么呢？在家里面啊，家常的那就是烧肉嘞，要么红烧肉，或者是某某某烧肉，要么呢就是某某某炒肉丝、炒肉片，或者是朗城肉圆子，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会把肉放到就是做成肉馅儿之后放到辣椒里面，有那种虎皮辣椒塞肉，对不对？那个也挺好吃的。还有就是什么呢，我刚说到好像都是猪肉的一种做法啊，还有一些牛羊肉的做法。牛肉嘛，那基本上就是酱啊卤啊，或者是下粉丝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到的，它其实是猪肉五花肉。说到这个五花肉，很多小伙伴是不是觉得哎呀最近特别流行的，其实也不算最近流行了，流行有一段时间了，就是那种又酥又脆的香酥五花肉，就你听起来你就恨不得现在就能咬上那么一口，尤其是它外面的皮已经被我们烤得非常酥脆了。在前面一段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些商家呢就是会卖那种香酥五花肉，大概是在多少钱来着，反正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都有哈。那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如果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会不会很难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试试咱们这一道香酥五花肉，看一看难还是简单呢。
1: 试试这道香酥五花肉，出锅又酥又脆，好吃一点也不腻。做法还非常简单，先将五花肉切成长条去皮，加姜丝，多一点的蒜末，料酒、生抽、蚝油，一袋专门做肉和猪蹄的南乳酱汁，最后来点洋葱，用你的左手抓拌均匀，放冰箱腌制一个小时，彻底腌入味后再打入一个鸡蛋，加一勺红薯淀粉，让五花肉均匀的上浆，然后五成油温下锅小火慢炸，就这样炸个五六分钟，多翻面炸得更均匀，炸到五花肉明显冒大泡，说明已经逼出里面的油脂，再捞起来升高油温复炸个半分钟，这样吃起来更加酥脆，最后随便改一下刀即可开吃。五花肉这样做香而不腻，非常酥脆，一口一块。
0: 哇塞，一口一块吃起来那绝对是相当之过瘾。哎，小伙伴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在家里面这么尝试着做一做的。最主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它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复杂那么难，对不对？还有什么呢，就如果你觉得放在油里面炸就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对于一些这个初学者来说，或者是说厨房小白来说可能并不合适，那怎么办？咱可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呀，把那个汁儿啊全部都给它调好，然后呢给它裹在那个五花肉里，再把它呢直接放到咱们的空气炸锅里，扭一个按钮，等一会就可以出锅了。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包上一些生菜来吃，生菜配上五花肉，哎，让我想到倩倩了。倩倩会说，那咋的，还不能加上几片蒜吗？完全没有问题啊，那个大蒜头子你可以切成薄薄的，然后给它放到那个五花肉里面，再夹着一点非常好吃的生菜，哎，你卷一卷裹一裹，在家里面 这么吃也挺享受呀。那咱们今天这一道这个香酥五花肉，我觉得不是很难啊，大家可以尝试着做一波了。好，那么说完了这个肉类，咱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一道蔬菜，毕竟呢一顿饭菜有肉有蔬菜才算达标合格的营养美味的饭菜，对不对？我们呢今天要和大家来介绍的这两道蔬菜都是这个天非常好吃的，而且呢大家伙就是也是经常见到的吧，茄子和番茄。诶，茄子和番茄他们俩放在一块会装出什么样的活化呢？很多小伙伴会很好奇吧，说实在的我也挺好奇的，因为我们家茄子基本上要么就炒茄子要么就茄子烧肉，很少会把它和番茄放在一块。番茄像我们家今天做的西红柿鸡蛋肉圆汤，我就觉得好绝好好吃。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一块烧双茄啊，同样味道也很棒，听听看咯。
2: 大家不要以为我拿两个番茄呢就认为是双茄啊，实际上双茄是茄子跟番茄烧在一起叫烧双茄。首先呢我们把去皮的茄子给它切成滚刀块，把切好的茄子呢先给它放入盆中，然后呢把这番茄呢给它切成橘瓣状。茄子跟番茄的比例呢是2:1。这茄子啊一般在炸的时候呢大家都担心非常的吸油，教大家一个小妙招，你看把这茄子里呢给它掸点水，然后拌匀，让这茄子呢吸收点水分，再放入玉米淀粉给它拍成薄薄的粉，相当于呢给它穿一层薄薄的衣服，形成一层保护，炸的时候呢就不容易吸油了，就这个状态。这油温呢要高一点，你看咱们拿个筷子下入锅底迅速的翻起这个油泡，就油温就到了，不能低于60热，如果油温低的话炸茄子容易沁油。咱们开始把茄子放入，迅速的就飘起来。实际啊咱们感觉这个油呢要多一些，但是呢这个茄子通过咱们这种方法呢它不吃油，而且炸完茄子的油呢它也不会脏，咱们还可以正常来炒菜。这茄子呢炸制的表面金黄，你看呢咱们取一块用勺子在这个边上按压一下，能够轻松的按透，咱们就可以给它倒出来沥油。锅里啊留底油，来放入葱姜来给它爆香。这个葱姜啊不煸不香。然后呢咱们把这个番茄块下锅，做这个菜呢关键之一就是不能加水，利用这个番茄自有这个汤汁稍微一煸炒，来咱们放入生抽蚝油，放点料酒，这个番茄块呢在锅里呢给它微烧1分钟，然后呢咱们来下入炸好的茄子，给它翻裹均匀，然后准备水淀粉给勾芡，切开之后咱把这个老抽放入淀粉里，这样呢调色出来更加的均匀。勾完芡之后，最后的灵魂就是这一把蒜末放里面，再给它翻炒均匀，关火出锅。
3: 茄子与西红柿呢从营养角度上讲是最佳搭配，如果不愿意将茄子过油，可将茄子切

0: 记得了吗？咱们在菜市场如果买茄子的话呢，就可以按照刚视频里师傅老师傅说的那样去购买茄子啦。其实茄子如果要是做得很好吃的话，真的非常的绝，而且你不吃肉，你就寡吃茄子，你就会觉得好像今天很满足的样子啊。当然啦，就是如果你要是做的不好，茄子里面全都是油的话，那吃起来也真的是让人很头痛。我记得其实我挺喜欢吃那个油焖茄子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一些这个饭店做出来的油焖茄子都很好吃，那有的时候那个油焖茄子就会非常的油腻，不太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技巧也是需要一些的啊。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样一道美食，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的话，我觉得呢是完全可以听一听的，因为真的是还蛮适合孩子吃，同时呢应该孩子还会非常喜欢吃。是什么呢？五颜六色的虾饼。有人说虾饼就虾饼，还五颜六色，它到哪块能有五颜六色？可不是五颜六色的吗？它里面放了有很多的蔬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就几个步骤，也不是特别的难。我们其实提到这个虾的话，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虾其实是蛮有营养的，对不对？而且呢吃完了之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负担，对于一些想要减肥的朋友们而言，那这个虾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啊，多吃一些这个海鲜类的产品啊，有助于咱们变聪明啊。感觉要给自己来辟个谣了啊。当然啦，我们经常会这么说，我跟你讲，不要老是吃那个猪肉啊，会变崩啊。所以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就只不过是咱们单纯的嘴巴上喜欢这么说一说而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五颜六色的虾饼是怎么做的呢？能够做到那种外焦然后里嫩，最重要的是没有腥味儿。我觉得没有腥味儿这点真的实在是需要我们去学习。在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家里人也是心血来潮，想着做一个虾饼看看孩子喜不喜欢吃，于是乎呢就开始做起来了。但是那个味道呢差一点也就算了，主要是那个腥味儿不太好闻，吃到嘴巴里之后你就压根没有再想去吃它的第二口。可是呢偏偏就是做的也挺多的，忘记了自己可能做的不好吃这一茬，所以做的还挺多，然后觉得到了又浪费怎么办呢，就硬着头皮来吃啊，后悔了。咱应该先听听看大师们是怎么做的啊，来听听看吧。
1: 都喜欢吃，那么如何制作的虾饼外焦里嫩还没有腥味？接下来关键几个步骤你看好了。做这个虾饼呢，要先把这个虾仁呢去除这个虾线之后呢，给它制成这种虾胶，咱们放入盆中，调味呢放入盐糖胡椒粉，放入葱姜水，顺时针呢给它搅拌上劲儿。做这个虾胶呢最好有点颗粒感，吃着呢口感更好。锅内水开呢，咱把胡萝卜末香菇末还有这个西兰花给它焯下水，变色呢咱就可以给它捞出来过凉，过凉转干水分，咱们给它放入虾胶当中裹在一起，这个颜色呢就好看了。盘子上呢给它薄薄的抹一层油，然后呢咱们来挤成大丸子先。那么平锅上火，来少放点油，这边呢咱的手上呢也给它稍稍涂一点点油，团一团，开始下锅，两面煎至金黄成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2: 虾饼是一道广式菜肴，它可以用小虾仁，也可以用大虾肉来制作，可以炸也可以煎，更可以蒸。强子今天做的虾饼简单易做，少油低盐，保持了虾肉的鲜味和嫩感。虾的营养非常丰富，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海产品，是早餐最适合的食物。今天的虾胶呢没有放入淀粉，吃起来呢这个虾饼更有弹性。如果加了水淀粉，那么各种蔬菜末的量可以加大，使其营养会更加丰富。
0: 哦，小伙伴们怎么样？这一道虾饼是不是听起来没有那么的难做哈？但是前期的这个步骤也不少，比如说光把那个虾 就是虾仁儿，给它剁剁剁剁剁剁剁剁成了虾泥之后呢，就变成了这个虾胶，对不对？然后虾饺呢，咱们呢再给它放入一些你喜欢吃的蔬菜，比如说什么胡萝卜啊，你如果要是喜欢吃香菇，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放点香菇末。如果有的人可能对于香菇的味儿不是很感兴趣的话，咱也可以把香菇末呢给它撇了。还有呢，就是西兰花末都给它放在一。

块，你想一想啊，胡萝卜呢是橘色的，然后西兰花是绿色的，再加上香菇那种褐色的，和虾仁的肉还有面放在一起，嗯，是不是很好看又好吃呢？大家伙可以回家尝试着做一波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蓝又时《秘密》。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生活一点通，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玩乐反斗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去哪里溜达呢？昨天是带上娃，今天咱带爸妈一起去。首先呢，带爸妈推荐的地方是成都了。为什么要推荐这里呢？因为你会发现到了成都你不需要去赶景点，甚至呢不逛景点都没有事儿。咱们可以随便找一家这个茶馆，去两把椅竹椅坐着，然后呢点碗茶，然后一边喝茶一边呢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氛围感。幸福就是这么的简单。那么如果到了成都，我们可以去大熊猫基地逛一逛，开展巷子走一走，武侯祠以及锦里、杜甫草堂、文殊院啊，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去打卡的。那美食有很多，像是老妈蹄花，还有龙抄手、甜水面、中水饺、陈婆马豆腐，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吃一吃的。当然必不可少的是去吃火锅哈，但有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成都的老火锅和我们这边的老火锅就是吃起来味道不是特别一样啊。确实啊，就是成都的老火锅你吃到最后你不会觉得咸齁得很，齁得特别厉害，反而会觉得很香，咽口水啦。好，我们继续来到这里啊，厦门。为什么说要带爸妈来到厦门呢？因为厦门旅游真的非常的舒服，不需要去爬山，你遛个弯就能够看到美景。从栈桥走到八大关基本呢都是平地，走不动了咱们就可以干嘛呢，路边一排排长椅直接坐下来休息。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儿，看着红瓦绿树，父母的心情瞬间可以说就敞亮了啊。带上老人出行，每天呢最多两个景点左右，中午呢咱们记得最好呢是留出1到2小时的午休。到了厦门，我们可以去南普陀寺、环岛路、植物园以及沙尾坡、沙坡尾，还有呢就是鼓浪屿，全天进行游玩。中山路呢咱们可以骑一骑自行车，然后去逛一逛街。那么美食沙茶面，还有包括花生汤。

土笋冻、姜母鸭都是必吃的啊。其实我还蛮好奇土笋冻和花生汤的，花生汤作为他们那边的名小吃，哎，就还蛮好奇的啊。你们有吃过吗？有吃过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我们再来吃这再来吃这个呢，再来到这里的话，我觉得一个周末就可以带上爸妈一起去溜达了啊。南京，那到了南京，我们可以去总统府、中山陵、夫子庙这些地名呢，咱们呢都可以去让他们去逛一逛，像是总统府啊、1912街区、夫子庙、秦淮河画舫，以及中山陵、明孝陵、南京的博物院、老门东、玄武湖呢，环湖去散步。我就觉得这个玄武湖真的实在是太大了啊！小的时候呢，可能都是爸妈领着我们到南京去玩，那现在长大了，我们也可以带上爸妈去南京溜达溜达了。再来到大理，如果说你的时间够的话，咱们也可以去大理。大理的节奏呢慢得刚刚好，咱们可以呢带着爸妈去吃一顿白族家常饭，然后呢去逛一逛景区，洱海呢租车去环游，去喜洲看看老宅，吃一吃破酥粑粑，苍山呢坐赶通道的索道上半山，去俯瞰洱海就可以啦。那为什么推荐这里？其实在大理你就会觉得麦和松就是全部了。那到了这个大理，刚刚也是说到了很多的景点，对不对？像是海蛇公园啊，还有包括喜洲古镇以及崇圣寺三塔，这些地方我们都是可以去玩的。其实到了这个地方，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大理就是比较偏文艺的嘛，对不对？那父母其实过去住，他们那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啊，哈，气温也是非常的适宜。我有一个朋友在那边，然后就去旅游嘛，然后之后就感慨，哎，说实在的，真的不想回来。是啊，美食同样也是非常的多，像是野生菌火锅、汽锅鸡以及清蒸洱海鱼，还有包括喜洲破酥粑粑啊，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吃一吃的。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云南那边紫外线特别的强，我们一定要给爸妈去备好帽子、墨镜、防晒霜。然后吃饭的话呢，建议去选吃一些野生菌火锅、汽锅鸡之类的，因为要注意可能长辈不太吃得惯生冷刺激的哈。接着我们再来到山东的青岛，在海边吹着海风，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就觉得非常的惬意啊。那到了青岛，我们可以去栈桥、天主教堂、信号山公园、八大关啊，还有呢黄岛、金沙滩、海军博物馆以及奥帆中心、大学路去漫步，啤酒博物馆是必须要去逛一逛的。很多朋友都说，哎呀，青岛的啤酒跟我们这边就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浓郁好喝哈。那如果呢你是啤酒爱好者的话，爸爸也是啤酒，爸妈都是啤酒爱好者，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冲一冲的。那到了青岛，海鲜水饺，还有他们那边的海鲜大餐，青岛锅贴、排骨米饭，都是值得我们去尝一尝的，满满当当的哈。那再来到苏州了，园林里游玩，每一步都是美景，就是有没有发现不需要多大的景点，但是呢带着爸妈去逛一逛园林啊，爸妈就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拙政园啊、苏州博物馆以及平江路、虎丘、山塘街、留园、观前街这些地方呢，我们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而且就是如果说带爸妈去了这个苏州，对不对？记得干嘛呢？给爸妈去做一个妆造，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啊，留下美好的回忆。或者呢爸妈可能觉得，哎呀，我还要化妆，有点别别扭扭不适应，尤其是妈妈，那我们可以提前给她去买好这个旗袍啊。那到了苏州，像是松鼠桂鱼啊、清炒虾仁、苏

0: 式汤面、生煎包、糖粥，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吃一吃的。好，那以上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呢，都是特别适合带上爸妈去玩的地方。那么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Hello，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下午的时光，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聆听那些穿越岁月的华语流行经典歌曲。时光流转，有些旋律不会被遗忘，那些藏在老歌里的故事和情绪总能够轻轻地抚慰着我们的耳朵。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经典华语金曲，重温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发行于90年代的经典情歌，可以说是传唱至今哦。婉转的旋律呢，细腻的歌词，道尽感情里的感恩与释怀。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你还记得这首歌吗？谢谢你的爱。

在一个大堆人吃饭的场合，周志平口头邀请林秋离帮刘德华写一首歌，林秋离满口答应。回到家之后呢，林秋离和熊美玲讲述了这件事情，熊美玲也是高兴的同意，然后就把这件事情给搁置了起来。随后呢，等到正式约稿的时候，然后再写，两个月之后突然接到电话说马上到机场，然后经过这个那边的一个交流道，让他把歌准备好然后再过去取。电话一挂，赶紧把那个手上拖把给扔了，然后去写歌，冲进工作室进行作曲，然后把卡带丢给林秋离。就这样在40分钟之内写出了《谢谢你的爱》这首歌曲。这首歌诉说着一份深情的感念，可世间的情爱往往充满着遗憾。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多人青春回忆里的 BGM。 如果时间忘记了转，忘了带走什么，这歌词大家能听出来是哪首歌吗？来自徐誉滕，很久没听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应该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人会有很多的一些共鸣。等一分钟。

不知道很多朋友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曲《等一分钟》，让我们体会到了感情里的错过的遗憾。人生不只有爱恨离合，也会有一些迷茫、胆怯与不安。当内心彷徨的时候，需要一份力量给自己打气。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王力宏的《不要害怕》，温暖治愈的歌声告诉我们，勇敢面对生活，不必畏惧前进的风雨。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保罪责刑相适应。一方面呢，我们要对含量生成、广泛传播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另一方，
5: 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是听见听见好音乐，这里是夏天为大家带来的好音乐时光，16点到17点钟在 FM 90主轴综合广播。刚刚分享了等一分钟等等等等一些经典的歌曲，还有人质等等，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音乐主题就是那些经典华语歌曲，你都有哪些是你的最爱呢？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应该是很多朋友曾经的回忆，曾经的青春，曾经的单曲循环，曾经那个时候我们在用，我上次听的时候，如果说记忆深刻的那个记那次来听的话，应该是用 MP3 听的，还是磁带还是卡带呢？来自周传雄《黄昏》。

在曾经的那个时代那个年代，其实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搞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个人叫周传雄，也有一个人叫小刚，然后就会跟同学去争执说这首歌是小刚唱的，然后他会说这首歌是周传雄唱的。哎，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一个人，真的是苦恼。还有一首歌也是周传雄所唱，其实是他所创作，然后自己也唱，然后这首歌最终是把它交给了陈慧琳来演绎，没错，就叫记事本，来自陈慧琳的版本。

来自陈慧琳的歌曲名字叫做记事本，这首歌也是被陈慧琳所演绎过，然后小刚周传雄也是演绎过，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应该很多朋友也演绎过，来自刘若英所带来的，你在 KTV 里唱过吗？后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送戏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地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 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听见好音乐，这里是夏天为大家带来的全新的一档音乐节目。今天我们大家分享的是那些经典的歌曲，经典华语音乐，没错。我们今天呢，本周一周都是经典华语音乐周，来自周杰伦的这首歌曲《爱在西元前》，你听过吗？

高雄来自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继续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送给大家周杰伦的歌放了，我觉得这位歌手的歌曲也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了。是谁呢？是林俊杰，来自林俊杰的歌曲，今天不放江南不听江南，我们听一千年以后。

歌曲发行于2005年4月1日，2005年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吗？这首歌曲也是音乐专辑编号89757当中最为养耳的音乐作品。整首歌曲不论是对情感的释放还是唱腔把握上，都能够让听众明显感觉到林俊杰的一个蜕变，确实蛮好听，也确实成为了一个跨时代的作品。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今天的主题音乐送给大家，来自李玖哲的《不爱了》。

0: 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节目尾声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不见不散喽。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二，星期二的同一时间点，在这里问候到各位听众朋友。那现在呢，也正值下班晚高峰时段，同样呢，马上孩子要放学了，可能会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所以说也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首先来关注到楚州气象最新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北风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度。
1: 对，明天最高气温25度，就是完全就一个
0: 秋天。
1: 对，我真的昨天晚上激情下单买了一些衣服，我发现我买的不是厚的。

0: 就是那种普通的中袖啥的。
1: 嗯，最近很多的服装店其实早就开始上秋装了啊。你要是买夏装的话，属于你可以现在能捡漏到一些夏季清仓的衣服啊，还挺划算的。同样呢，像这两天其实我家里面都没有再开空调了，以前这白天的话可能热还会开一会儿，但现在的话就白天家里的这种温度也是比较适宜的嘛，就是说哎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盖个被子，哎不用开空调，特别特别凉爽啊。所以这个天气呢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的，就不热，不是像之前三伏天那样闷热啊。我拼尽全力专注不练习，看谁比谁沉得住气。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像昨天小米发布了最新款的旗舰车和手机啊，那个这次发行的是那个 SUV， 然后它的发布的价格其实首发的话当然了会有很大的优惠力度嘛。我刷了一下小米的那个 APP， 所有的车都被订空了，全部售罄啊。那个 SUV 车型比较适合家庭去使用，同样对标的产品呢可想而知是一些大厂的这种大型电车 SUV 的车型，那价格也是做到了就是最低的旗舰车型大概是20万起步。
1: 妈呀，也不便宜哦。
0: 20万的这种SUV 家用型的。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主要现在电车的发展啊，就是你开它你会觉得非常的智能，同样伴随着一些辅助驾驶啊、自动驾驶啊等等。那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技术快速发展，相关事故责任认定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1: 依法审理涉及到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呢，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具备驾驶辅助功能汽车致损时的责任承担规则，为受害人依法维权和行业规范发展提供清晰的指引。
0: 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为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
1: 是的，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或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 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事故责任认定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意见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具备驾驶辅助功能汽车致损时的责任承担规则，为受害人依法维权和行业规范发展提供清晰指引。
3: 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实践中，个别经营者以自动驾驶宣传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误导消费者放松注意。意见规定，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明确，为查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运营者等数据控制方，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件记录等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数据。
0: 这是最近最高法院对于人工智能这种纠纷案的这种出席的一些法律规定啊，也就是说当你在使用这些人工智能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也要有法可依。最近啊，网络博主电车小飞是一名汽车测评的自媒体博主。从2023年12月到2024年7月，他发布了多篇关于一家品牌汽车用车体验的测评。
1: 是的。

0: 对这家车企下面的车辆进行多方面的评价，也正是这些内容让李某成为法庭上的被告。那是怎么回事呢？
1: 原告就认为啊，李某评论明显捧一踩一，脱离了消费者正常评论事实的范围。作为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被告发布是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的，
0: 是的，
1: 损害了原告公司的竞争优势。
0: 不过被告电车小飞一方对此是不认同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汽车博主的测评视频成了不少人买车前的必修课。
3: 至2024年7月，电车小飞发布了多篇关于一家品牌汽车用车体验的测评视频，对这家车企旗下的车辆进行多方面的评价。也正是这些内容让李某成为法庭上的被告。
4: 这家厂最近出了好多起一键敞篷的事，我觉得吧，就这种安全上要打问号的车，说实话，销量越大，危害越大，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一下它。
5: 它很不能给你安全感，然后基本功打得不够牢，可能要做好这个开梦想汽车，品味刺激人生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吧。
6: 这些视频大多通过调侃、一捧一踩的方式，得出该车企电车安全性差、驾驶体验不佳、智驾不智能等结论。在视频评论区，一旦有网友对该车企电车进行负面评价时，李某还给这些评论点赞。
3: 这家车企认为，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涉嫌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损毁其商誉，于是以商业诋毁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删除全部侵权内容，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200万元，并在媒体上刊登声明赔礼道歉。
7: 原告代理人提出，电车小飞发布的多条视频涉嫌诋毁车企，例如已生产的汽车路径规划粗糙，驾驶没有安全感，甚至还在视频的评论区发布谢梦想的不杀之恩、珍爱生命、远离梦想等言论，其中梦想结合语境指代的是车企生产的汽车。
3: 原告车企认为，被告李某的评论明显踩一捧一，脱离了消费者正常评论事实的范围。作为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被告发布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损害了原告公司的竞争优势。不过被告电车小飞一方对此并不认同。
8: 在上述内容当中，多有作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建议内容都属于客观合理的社会评价，有褒有贬，依据事实说话。
3: 在博主电车小飞看来，自己只是汽车爱好者，与原告车企并没有业务交集，不是原告车企的竞争者，也就算不上商业诋毁。对此，原告车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9: 目前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我们认为实际上早就不局限于那种狭隘的直接的竞争关系了。在某一个领域，这个时间领域比较长、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没有进行过更高的审慎的义务，而发布一些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就应该理解为它其实是变成一个泛化的竞争关系了。
2: 一方认为是恶意诋毁，一方坚持只是客观评价。200万元的索赔金额让这场官司火药味十足。那究竟是无意吐槽惹的祸，还是刻意拉踩营销过了火？庭审焦点主要围绕两项进行。
3: 庭审焦点一：电车小飞与原告车企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法官注意到，本案中被告李某作为专注汽车测评的自媒体博主，其账号电车小飞发布的视频主要聚焦于另一家汽车品牌的宣传推介。他在发布作品时，不仅设置了另一品牌智驾汽车的试乘试驾预约链接，还在账号主页的商品橱窗中添加了手机支架等小商品链接，进行直播带货。这意味着被告李某的行为已超出普通车主基于兴趣分享信息的范畴，属于商业经营行为。法官认为，被告李某通过发布暗涉视频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据此可以认定他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经营者。
7: 这些行为属于商业经营行为，超出了普通车主基于兴趣爱好等正当目的传递产品信息的合理言论范围。被告极力吹捧和推荐试驾的电车与原告生产的电车存在直接竞争，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
3: 法官表示，在互联网业态下，

0: 对竞争关系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提供同类商品或服务的直接竞争，只要双方经营行为存在竞争利益冲突，比如为自己争夺交易机会、用户流量和公众注意力，损害对方竞争优势等，实质上损害了另一方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即使经营范围不重合，也应认定为存在广义的竞争关系。
1: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是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环境，并未限制经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更没有要求经营者从事相同的行业，只要存在争夺交易机会，即被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
0: 法官认为，电车小飞发布内容聚焦的另一汽车品牌与原告车企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他通过多种营销方式影响消费者决策，争夺交易机会，因此法院认定其与原告车企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应当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予以规制。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3: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是的，依然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现在很多人觉得啊，无糖饮料就是完全不含糖，没有热量，我随便喝。其实按国标，每100毫升饮料含糖得小于等于 0.5 克就可以标注是无糖，绝不是就绝对值的，并不是全绝对为零，无热糖糖也不等于无糖，饮品里面还可能含果糖、糖浆等等其他糖类。像无糖饮料常用的代糖不算国标里的糖。
1: 但是如果你长期喝甜饮料，会让人更依赖甜味。无糖茶饮喝多了，还可能咖啡因过量，影响睡眠和肠胃哦。
2: 按照我国食品标签标准，饮料标注无糖、无能量，只是成分含量不超过限定阈值，并不一定是数值归零。
3: 从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超过 0.5 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能量的话呢，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能量不超过17千焦，

0: 也就是大约4000卡。那同时呢，脂肪提供的能量不超过总能量的50%，就可以声称为无能量。所以其实零糖零卡它并不代表绝对为零，它也有可能只是含量很低，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喝，并且呢对身体没有造成任何的负担，这是一个误区。
1: 专家指出，长期喝带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而无糖茶饮要警惕咖啡因过量带来的各类身体反应。
0: 长期饮用这些饮料呢，其实对于我们减少自身对于甜味的这个依赖，建立这个健康饮食的习惯其实是不利的。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反而更难以接受白水或者是食物这个天然的味道。另一类呢，是无糖且不甜的一些饮料，比如说像一些原味的茶。那过多的摄入，我们就要考虑咖啡因过量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睡眠，导致这个胃食管反流加重，或者呢影响这个铁等矿物质的吸收。还有些人，
2: 目前呢，国家反诈 AI 在微信、淘宝、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3: 是的，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扣费800块，可以相信吗？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输入上面的提问之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等维度来回答，并同步关联到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的判断服务。
2: 现在这个 AI 啊，这越来越普及，那国家反诈中心同样也得跟上步伐啊。还有什么功能呢？我们来听一听。
4: 近日，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即可完成风险研判，多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国家反诈 AI 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5: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扣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6: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等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和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则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系统学习反诈知识。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李女士。当天，她因遭遇刷单返利骗局，正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

0: 官方网站下来，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
1: 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后，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从而提高用户识骗防骗能力。
2: 是的，所以说呢，国家反诈 AI APP 确实是这个在现在这个AI 行业发展来说呢，其实我们是比较需要的，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 AI 方面的电信诈骗嘛，所以说呢，各位像 AI 反诈 APP 啊，上线这个 AI 功能，同样也是为我们的平时的像这种，如果你接到一个诈骗电话这种方面呢，提供了一些方便啊，它能从源头去阻断啊。上当受骗。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厨师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3: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4: 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

0: 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到了近日央视曝光了新型涉农骗局，保证金没影了，西瓜全烂在地里，打着助农的旗号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侦破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了800万。安徽的王先生就是被害人之一，他落入虚假采购的圈套，不仅被骗走了20000多元的保证金、还让农户们白白错过了销售季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
1: 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侦破了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元。安徽的王先生就是被害人之一，他落入虚假采购的圈套，不仅被
2: 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啊，现在上海配眼镜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款式多，性价比高，最快几十分钟就能取货了。记者走访发现，一家经营了20年的眼镜店，一小时内就接待了3-4波外国游客。来配眼镜的外国游客也表示，这里的镜片质量很好，服务又快又专业。
1: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能看到前来选购的外国顾客络绎不绝，不少人拿着手机里的图片挑选镜架，咨询镜片。
3: The glasses are more expensive in our country, yeah, like twice the price. We saw that there have a pre.
2: 这老王也明显感受到了这股消费热度。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前来配镜的外国顾客量在持续增加。
4: 双休日也多一点，还是用配这个。多要多焦镜度，就是看远看近一起的。
2: 见光台前客流增加，店铺里的变化更加直观。记者走访时发现，一家经营了20年的眼镜店，一小时内就接待了3-4波外国游客。
5: 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比较多。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4倍。
2: 价格之外，快速交付也是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原因。一副眼镜价格大多在300元到800元之间。顾客完成验光选定镜架后，店员从库存中调取合适的镜片，现场切割装配。成熟的产业配套和充足的产品供给，让一副眼镜最快几十分钟就能装配完成。
3: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That's great.
2: 便捷的消费体验通过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慕名前来。
5: 主要是他们会有一些博主啊，一些他们会发外籍客人，然后他们就会写下好的评价，然后可能这种会形成大数据，我们这里口碑比较好。
0: 真得好好保护眼睛了。昨天晚上去配眼镜，然后测了一下度数，长了两只眼睛各长了有50度的样子。我本来以为人到成年了之后眼睛度数就不会再往上长 了，结果呢，其实老板给我解释的说，只是因为之前没有那么多的电子产品，现在成年人的世界电子产品太多了，又是看电脑又是看手机，平时还得去看一看比如说 iPad 啊什么之类的，就感觉一睁眼你眼睛就在盯着电子产品。所以说呢眼睛度数上涨了嘛，其实我就觉得真得好好保护视力了，毕竟视力这种东西很重要。我以前如果不戴隐形眼镜的话，我是正常的没问题的，我戴隐形眼镜纯属是为了好看，美瞳嘛，就好看，化妆好看。结果现在把隐形眼镜去掉，压根儿就是晚上开车的时候眼睛就会模糊嘛。
1: 那你看我就厉害了，我们家全家只有我一个眼镜，我爸我妈我们家几代都没有人是近视眼。我这个眼睛，我上学的时候那真是视力无敌的，无敌的好，就能如果个子过的话都能当空军。我们老师讲我的眼睛又亮，因为小时候有很好的习惯，就喜欢看那个天空的鸟和鱼缸里面的鱼，就是这个习惯。结果就是玩手机，躺床上玩，躺床上看，就是以前会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晚上那个时候就没有这种手机，就是那种亮光嘛，就用点蜡烛就看小说书。
0: 哎呦，你会发现像我们父母那一辈其实近视眼不是很多，乃至我们这一代其实近视眼也不是很多。
1: 我跟你讲，
0: 除非你家族遗传。
1: 对，还有近视眼多真的是大学生，我妈他们那一代的近视眼全是大学生。真的，
0: 你像我的话我眼睛不近视，我父母都不近视。你像我的话眼睛，我一直觉得我的视力非常好，后来昨天晚上查两只眼睛，其实度数不算高，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确实是度数有上涨，两个都是50度。那老板说其实我的眼睛已经到175度了，但是呢就是眼镜配的不能配度数那么高，就给我配150度的眼镜了。我说可以啊，所以说各位小伙伴们其实一定需要就是平时去好好保护眼睛，尤其是你如果躺在床上去玩手机的话，一定要开那个什么护眼灯，还有这种小夜灯。这种其实我觉得这种小夜灯并不是徒增黑夜里的光感，而是去保护你的眼睛的。
1: 这是真的没错的，因为我的眼睛刚好比你高100度， 就是275度、嗯、我的美瞳都是这个度数、嗯、我是从纯纯的从那个戴那个美瞳从那个0度数的到150到175到现在的275，就是一点点上去了，
0: 就是上涨涨上来的啊。所以说呢，不光是孩子要去保护眼睛，大人更需要去保护眼睛。你就眼睛现在其实它的度数还是会上涨的，所以说呢绝对不能够去造啊，糟蹋，就真的是说，哎，我之前觉得，哎，我眼睛度数怎么看都不得近，都不会近视的，就一直常年就是75/100/75/100。
1: 你看吧，
0: 然后因为每年体检嘛，每年体检都是75/100，就这种样子来回波动，从来没有超过125。结果这次验光的时候给我验的，真的，我以为我自己散光，结果他说我散光并不是很严重，属于一个正常值的范围，只是你度数涨了一些。我说好吧。所以说配了个眼镜呢，而且隐形眼镜大家不能够，就是我发现不能够多戴，因为戴了之后你眼睛会出现干眼症。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去掉隐形眼镜，我的眼睛是模糊的，就是眼睛前面像罩了一层雾一样，就是模糊的，包括每天晚上洗脸之后眼角这边会拉丝儿，它并不是眼屎，它是那种干眼症，就干眼症会出现一些分泌物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说我上豆包查了，我说豆包为什么我的眼睛面前就全是雾，然后他说是因为你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从而导致它有一点点的，比如说像水肿之类的情况，就会蒙一层雾，你歇一歇就好了。
1: 像我最严重的时候，我眼睛是有飞蚊症的，就是然后到医院，就中西医结合医院，他给你做检查，他是把你眼睛剁在那个仪器上，用那种气压去你测，我的妈，那种压迫感我到现在都记忆深刻。所以我现在用眼的话稍微注意一点度数，我不怕，这真的是怕有一些眼疾就会很影响你的生活。你想想看，你用眼睛，真人什么都没有，身体好最重要的，你拥有它的时候你不珍惜，对不对？
0: 嗯，眼睛心灵的窗户嘛，对吧？我们看世界还需要眼睛呢，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一双眼啊。嗯，接下来关注到工信部昨天发布了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规划集中列出了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了4.1万亿元，5G 涵盖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了95%，
1: 千兆以上的宽带用户数达到了3.2亿户。规划还提出研制 6G 基站、 6G 智能手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7: 规划集中列出了涵盖信息通信行业总体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应用普及5个方面的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每万人拥有 5G 含 5GA 基站数50个，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 95%， 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等。规划还提出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 6G 智能手机，强化光通信、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0: 5GA 已经是在 5G 的条件下去增强一档信号啊，那现在还研制出，规划提出研制 6G 基站、 6G 智能手机啊，以后 6G 出来了会不会有更高的，我只关心我的手机流量够不够用。
1: 我现在的话就是因为它这个有时候在滁州市大部分都是 5G， 就有一次不知道到哪去干嘛，它出现一个 5GA， 还认为手机有问题了，特意百度查了一下，
0: 增强信号增强， 那我一般在那个苏宁楼下负一楼的时候，我会有这个 5GA 的信号，然后我就觉得马上 6G 如果出来的话，那可能手机的像这种信号通讯网，又包括我们的这个流量飞起啊，我记得之前 3G 时代的时候，我之前用的是像也没有用到 iPhone 嘛，用 iPhone 的时候已经开始 4G 了，然后 3G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国产手机很卡很卡的那个时候啊，国产的那个智能手机刚出来，然后那个系统就是没有现在的高刷率，然后非常卡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哎，3G 网络每天那个小状态栏拉下来，您的流量还剩多少多少兆多少多少兆，每天算着去用，你要如果不用的话就给网断掉，每天就是不断的在开网断网，现在也不用断了，现在各种 WiFi 啊，包括这个信号的全覆盖，再加上现在手机套餐流量的一个升级，每个月的流量其实都还是够用的。所以说呢，不知道以后6G 建出来之后啊，这个时代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一起期待吧。
1: 我更期待更多的是新款的手机，因为现在它商场里面已经有模型了，
0: 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0: 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小周末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6: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5: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

0: 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1: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
0: 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2: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3: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4: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

0: 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问题解决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 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6: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 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

0: 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 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4: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5: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4: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0: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本台消息，9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和省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市几大班子8月份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和9月份重点工作计划等情况汇报，审议关于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的实施意见。市委书记吴静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扛牢管党治党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持续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加强学习培训，加强污染防治，加强制度执行，以铁的执行维护铁的纪律，倒逼责任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紧扣滁州3大文旅标识，实施6大重点行动，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坚定信心决心，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决战决胜，群众可感可及。要认真落实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增强思想自觉，坚持依法打击，形成高压震慑，强化法治宣传，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9月7日，市委书记吴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会见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王志勇一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龚志平、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参加。吴静、胡春华对王志勇一行表示欢迎，他们说，滁州与汇科具有深厚渊源和坚实合作基础，希望汇科继续扎根滁州、深耕滁州，在半导体先进封装与测试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优化投资布局，加速产能释放，吸引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来滁共享机遇、共赢发展，滁州将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为企业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王志勇对滁州市委市政府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企业生产经营发展规划等情况。他说，企业将立足滁州所需，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稳步推动技改扩产，积极引入优质资源，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级，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贡献更大力量。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9月7日，市委副书记尹春华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市第8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以及两代表议委员和基层群众代表的意见建议。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培、市政协秘书长陈学武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市第八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与会人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发展。

思路清晰，是一个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大家还围绕产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尹春华对大家长期以来基于滁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表示肯定。他要求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吸纳，把合理的意见建议体现到报告中去，切实把大家的智慧转化为我市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尹春华表示，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滁州发展，在凝聚共识上发挥更大作用，把全市上下的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在建言献策上发挥更大作用，把界别的诉求、群众的期盼、基层的声音真实地反映上来，使市委的决策部署更加契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促进和谐上发挥更大作用，充分发挥联系广泛、贴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营造全市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市第八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本台记者范晓敏报道。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滁州，有一位从高校走出的科研创业者，他深耕北斗卫星导航领域20余载，带领团队攻克多项关键技术，将毫米级的监测精度转化为防灾减灾的实战利器。他就是安徽理工大学校友、科博集团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柯福阳。近日，本台记者走进企业，实地探访这位科技工作者在滁州的创业历程与家国情怀。在楼顶测试场，数十台北斗监测设备全天候运行，实时捕捉着大地毫厘之间的位移变化。这些设备看似普通，却是地质灾害预警的前哨尖兵。科博集团总经理高深告诉记者，将它们安装在边坡、大坝和桥梁上，能够在滑坡、塌方、溃堤等灾害发生前夕，及时发现人眼难以察觉的细微形变，并自动示警，为防灾减灾和人员撤离争取最为宝贵的黄金时间。在企业展厅，同样是安徽理工大学校友的高深向记者展示了最新一代产品科博 E8S 系列北斗一体机。据介绍，该设备已通过单北斗检测和国家计量认证，目前平面精度优于2毫米，高程精度优于4毫米，性能指标位居行业前列。历经多次迭代升级，这套完全自主可控的监测装备已具备大规模应用推广的成熟条件。技术的价值最终要经受实战检验。目前，这套系统已在全国20多个省份、1000多个项目中落地应用，广泛覆盖地质灾害、矿山安全、水利工程、交通设施、古建筑保护等多个领域，并成功实现海外出口。得益于良好的发展环境，企业成立当年即实现纳税，业绩呈现爆发式增长，目前年出货量达数千台，接近满负荷生产，现有场地已趋于饱和。谈及未来规划，柯福阳信心满怀。谈及安理工百名校友滁州行活动，柯福阳认为，这一活动不仅凝聚了在滁校友，更为校地产学研融合搭建了平台。不仅凝聚了在滁校友依托母校情怀互帮互助，合力服务滁州发展，也汇聚了全国校友资源，全面推介滁州产业沃土，吸引外来投资。北斗指路，安澜可期。从实验室的精密算法到守护千家万户的隐形哨兵，柯福阳和柯博集团团队用20年如一日的执着坚守，在滁州这片热土上书写着科技报国的时代答卷。定远台韩志远、李少阳报道。近年来，定远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全力推进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运营，通过完善污水治理基础设施，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用实打实的民生举措守护一方水清岸绿，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随着该县城市建设扩容提速，人居片区不断发展，原有污水处理设施承载力不足，
应对突发情况能力不强等问题日益凸显。为全面提升群众生活质量，补齐城镇污水治理短板，定远县第二污水处理厂近期工程一阶段于2025年初正式竣工验收。项目投运后，城区污水收集处理效率大幅提升，有效缓解了城市管网不畅、水体异味等问题。为保证处理质量，厂内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定时定点对处理后的污水进行活水抽检，并将数据实时上网反馈，保证每一滴处理后的污水达标。在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时，厂内实行线上加线下模式，组织专班人员每日对工艺处理线现场巡查、线上监测、智能化管控设备，让每一段处理流程更清晰，整体处理流程更稳定可靠。截止到2026年6月，定远县第二污水处理厂累计处理污水量达887万方，水质达标率常年保持在100%。未来将陆续推进近期工程二阶段及远期工程，届时将提升污水处理规模至每天10万方，助力县域生态宜居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转晴，东北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预计10号多云。本次新闻编辑制作白云，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

0: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

0: 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他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哭一定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
1: 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
1: 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迷上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New Boy》。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们忍不住眼睛一下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触碰。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

0: 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之手，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曾经独领风骚的老牌歌手们，虽然岁月流转，但是也凭借着深厚的音乐底蕴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乐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歌声有如陈酿的美酒，愈发香醇浓郁。每一次的演唱都像是翻开一本装满回忆的相册，让歌迷们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时光里。而新生代的偶像歌手们则是像璀璨的星星，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和蓬勃发展的偶像产业迅速崛起，并汇聚了海量的粉丝群体。他们青春洋溢的形象，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以及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华语乐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1993年发行，来自于王心平，《别问我是谁》，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代表作。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渴望与自我保护的复杂情感，歌词刻画了都市人藏在心底的脆弱和对真诚爱情的向往。发行之后，这首歌曲让王心平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专辑销量达到60万张，并且成为了电影《春娇与志明》的片尾曲。

1997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都市夜归人》，同名主打歌以深夜意象描绘都市人的情感迷茫与孤独的心境。歌曲也是许美静音乐风格的典型代表，旋律清冷克制，刻画现代人在爱情中与生活中的漂泊感，成为了90年代华语都市情歌的重要符号。1997年，许美静凭借收录该曲的《静听精彩》13首专辑，蝉联香港排行榜3周冠军，也奠定了她天后杀手的乐坛地位。

五月天在2001年发行专辑《人生海海》，这是五月天第三张专辑，其中有一首重要的作品叫做《一颗苹果》，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那这首歌诞生于五月天成立的初期，阿信在创作过程当中投入用力到头皮发麻的情感状态。歌词的核心意象是源自创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朴素的思考，表达了对人生的哲思。一颗苹果虽然没有宏大的主题，但在特殊时期能够给人带来平凡生活的感动。这颗苹果象征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温暖着人们孤独闭塞的时光。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他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7年陈奕迅发行专辑《认了吧》，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是一本书》，以书籍为比喻，深刻探讨了爱情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首歌融合了台湾情歌元素与 R&B 小情调，旋律优美动人，而陈奕迅的嗓音表现与节奏型国语作品的适配性在这首歌当中得以充分的展现，既有台湾情歌的温柔细腻，又带有 R&B 的轻松流畅感。

2008年，古巨基推出了 EP， 由林夕作词、林建华作曲，推出了歌曲《眼睛不能没眼泪》。这首歌以吉他元素为核心旋律，旋律简洁且富有感染力，传递出对感情的深刻感悟，强调眼泪是情感成长的必经之路。作为 EP 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是以乐器发烧概念制作，突出吉他演奏的纯粹性。整张专辑的音质被评价为近15年港版黑胶的音质天花板。歌词也诠释了感情中的释然与成长，主张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倡导在爱情当中要保持真诚与慈悲。

2017年，毛不易在《明日之子》比赛期间首唱了一首原创歌曲《203》。这首歌呢，在2019年的时候进行了重新的制作，并作为单曲首发，后收录在专辑《小王》当中。203是毛不易写给自己曾经生活过门牌号为203的小屋的歌曲，记录了他在杭州实习期间的生活痕迹和故事。他表示，203这个门牌号成为了他音乐创作的初心承载体，象征着每个年轻人漂泊过程中临时安息的家，而人人都是这间屋子的匆匆过客。歌曲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出租屋描绘成为了陪伴者，表达了对过客身份的伤感和对温暖回忆的怀念，旨在唤起漂泊年轻人的共鸣。歌曲的确是唤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音乐平台评论这首歌是充满了怀念与想念。也许有时候缘分遇上了对的人，但却只能成为过客的伤感，并被视为是献给为生活打拼的年轻人的歌曲。

0: 还记得。来决定的，那这两个呢是我们目前公认的近视发生和发展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所以光源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其实是我们主要辅助的一些可能引起的一些原因，它不是最绝对的。主要的两个原因呢还是你父母是不是近视或者是不是高度近视，这种的小朋友呢他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或近视发展的更快。第二个的话呢，就还是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近距离用眼比较多，或者呢就是长时间的看电脑手机的应用，这些呢都是我们容易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两个主要的核心因素。
1: 对，
0: 所以光呢反倒是相对的一个比较弱的因素，因为呢对这方面的这种循证一些的研究呢也不是特别多。同时呢我们目前也关注到了呢，就是虽然太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呢我们目前的室内的这个照明对近视有影响，但它不是最核心的两个主要因素。
1: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聊聊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隐患。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教室照明新国标为孩子的校园视力健康筑牢了第一道防线，但是影响青少年视力的因素远不止灯光，日常读写里的不良习惯、电子屏使用的误区、家庭护眼的认知偏差，都可能在无形中推动视力的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光环境延伸开，聊聊日常用眼里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我们接下来。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2002年左右，陈绮贞在一次骑机车时想出了该曲的旋律，但因为当时资源不够，只能简单的以木吉他伴奏这首歌曲，以单曲的形式发行。2005年的时候，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就把这首歌做成了她想要的样子。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节奏明快，非常适合在旅途中放松身心，而且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旅行时光，以及让整个旅途更加丰富多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202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今天的节目主题关于秋天，这是一个适合想念的季节。继续分享来自盘尼西林与世界温暖相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连呐喊都变成了苦笑，我不甘平凡，却在日复一日熬成习惯。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安史之乱一爆发，唐军是节节败退呀，中原百姓饱受涂炭，很多的名士也在这乱世之中是沉沉浮浮啊。其中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谁呀？杜甫。杜甫就是这样啊，在安史之乱之中是几经转辗，最后啊来到了成都。在成都尹颜武的帮助下，就在城西的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那现在在成都啊还有杜甫草堂，那是不是当年建的呢？您到成都去旅游去就可以啊去研究研究。那么后来呢，颜武去这京师长安啊去述职去了，结果呢这成都这里就起了祸乱了。那杜甫为了避难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等到广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64年，这年的春天，颜武再次来到成都，就再次镇蜀啊。那杜甫听说好朋友又来了，杜甫非常高兴啊，又一次的回到了草堂。那这个时候安史之乱呢已经被平定了，所以杜甫的心也是非常的高兴啊，心情非常好。正好这个时候啊是大好的春光，杜甫对未来充满了憧憬，面对着明媚秀丽的大好春光，情不自禁当即就写下一首小诗，就是我们熟知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首诗写得太好了，我们从小都会背，三岁的孩子恨不能都会。这全诗它是绝句啊，一共四句，每两句成一联，就每两句对仗，而且呢非常工整，而且四句是一句一景，你看着各不相干。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跑天上去了，窗含窗户这边的景色，门泊门外面的景色，你看似啊好像四景各不相干，但其实是一个整体呀。这首诗写得清新自然。

那这首诗啊，哎，它就是一首写景诗。当然了，就像很多的名诗一样，后人呢就开始对它解读了。这一解读啊，本来四句诗，它能给你解读五六千字，这每一个字啊，恨不能都有多层意思。尤其呀，这些解读者往往会解读杜甫写这诗的时候，心情非常复杂。他不光是写景，其实呢是寄托了自己勃勃的报复之心呐。这不是安史之乱平定了吗？那我应该呀，出事了，应该帮助国家，帮助老百姓，把这国家呀再整理好。说这是杜甫写这首诗的，这么一个内在的心境，深刻的含义。说你这么猜有证据吗？有啊，人家说了，你看，尤其最后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啊，这是说的多好啊！你想想，这里的万里船来自哪里？来自东吴，杜甫所在之地什么地方？成都，成都门口居然停着东吴的万里之船，你就琢磨琢磨吧。这开船之人，他从东吴溯江而上，回头啊，再从成都沿闽江穿三峡，直达长江下游，这一路畅通无阻啊，交通恢复了，战乱平定了，哎，这不是跟我写那“青春作伴好还乡”那不一样吗？啊，那我想着就乘着万里舟干嘛去呀？乘着万里舟啊，我想像那一行白鹭似的上青天。上青天，这青天呢是特指的，是指的天子啊，指的皇帝呀。我就希望我自己像那白鹭似的能够展翅翱翔，离天呢越来越近。就说这个就是杜甫他写这首诗的深刻的内在含义。其实我觉得呀，这种过度的解释往往会损害这一首诗的原本自然之美。我个人认为啊，这首诗就是杜甫看到安史之乱平定了，心情高兴，看到大好的春光和明媚的景色，当时喜不自禁就写了这一首诗，没有其他想法。说你说这个有根据吗？有根据呀。这首诗叫什么名字呀？有人说我们知道叫绝句。你看绝句呀，它不是诗的名字。哎，那这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杜甫当时啊写完这首诗之后，他连名字都没起。那就是杜甫当时很快的顺着自己的心意，直接的就写出这首诗了，没想其他的。如果他还有其他想法，还有更深刻的想法，他早就为这首诗啊拟上一个名了。他没有拟名，他就证明诗人写这首诗啊是信手把自己内心的激情直接写出来的，没有其他的想法。那对于这首诗的创作故事啊，其实故事性并不强，但是对于这首诗民间传说当中却有一个更为有意思的故事。说这个故事啊也是有关于杜甫的。杜甫写完这首诗之后啊，他不深居在杜甫草堂吗？哎，在这个草堂中生活呀也比较困苦，经常的吃了上顿儿，他没下顿儿。说有这么一天呢，来了几个客人来拜望杜甫来了。到了饭点了，你不能撵人家走啊，你得热情招待人家呀。那杜甫啊赶紧的吩咐夫人啊，杜夫人去，哎，去这厨房里看一看咱们家还有什么吃的，答对几个菜，我要宴请这几位好友。哎，杜夫人转身呢到了厨房，转了一圈

又回来了，来到杜甫身边呢，就扯着杜甫的衣袖。杜甫一看，什么意思？祝夫人呢，朝杜甫一使眼色，说你跟我出来，我有话对你说。啊，杜甫一看，准是有事儿啊，赶紧的就对这几位客人说了，各位真兄啊，请大家稍安勿躁啊，在这里呀、坐一会儿，我失陪啊，去去就来。杜甫啊跟着夫人就出来了，什么事啊，不让你准备饭菜吗？点对几个饭菜，我好宴请我的宾朋啊。哎呦，杜夫人一听啊咧嘴了，我说夫君呐、你还宴请你的宾朋呢？喂，你到咱厨房里看看，我怎么点对呢？都没东西了啊，没东西了啊，你过来看看。杜夫人拉着杜甫就来到厨房，到厨房一瞅啊，真没东西了。翻了半天，就翻出来一把韭菜，两个鸡蛋，还有一盘豆腐渣。买豆腐都买不起，买了一盘豆腐渣。这豆腐渣呀倒是不错，怎么呢，一大盘子，这够几个人吃的了。但是这玩意待客是不是寒酸了一点呢？哎呀，杜甫心说啊，寒酸那也比没吃的强啊，我手里也没钱了，这现去挖野菜这也来不及了。得了，就这三样东西啊，你给我做四道菜。啊，杜夫人一听，什么三样东西做四道菜？对，三道菜呀是一碗汤，然后呢你给我端过去就行了，咱们家不还有点酒吗？这样一来我们几个人呢就够吃的了，你呢认认饥，先挨这么一顿，这一顿呢你就甭吃了。我吃不吃倒没关系，这些菜我怎么做呢？我用韭菜炒了鸡蛋，那就剩两盘菜了，对不对？我用鸡蛋去炒豆腐渣，那还是两盘菜呀，这我怎么做呢？哎呀，杜甫说，你扶耳过来，我有妙计。就在杜夫人耳边呢嘀咕了一句，啊，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做不就完了吗？哎呦，杜夫人一听啊，当时呢这行吗？差点没乐了。哎，行不行的，现在也只得如此了。量体裁衣吧，咱们家就这么点东西。哎，去吧。哎好。那一会儿你可得给人家解释好了。解释工作我来做，饭菜你来点对。行，你等着吃吧。就这么着，杜甫啊又出来陪客了。陪客人闲聊不多时，杜夫人菜做得了，端上来三菜一汤啊，就摆在桌上了。众人这么一看呢，第一碗呢是炒韭菜，这韭菜上面呢放着两个蛋黄，煮熟了蛋黄放上面了。这第二盘也是炒韭菜，但是呢这韭菜作为底，上面呢甩着一行蛋白。再往第三盘看，哎呦，这第三盘啊，这盘子大，这里面呢白噔噔热气腾腾，什么呢？清蒸豆腐渣。再往第四碗看，这可是一大碗汤啊，这汤里面有白的有绿的，你别说还挺好看，而且呢上面飘什么玩意儿，一看呢飘着四瓣洁白的蛋壳。哎，这什么汤啊，飘着蛋壳的汤。仔细一瞅啊，那绿色的那还是韭菜，白色的那就豆腐渣呀。哦，韭菜豆腐渣汤上面飘着蛋壳。不是，这几个客人乐了，哎，姊妹先生，你这四道菜这别有一番情趣啊。啊，这都什么菜呀，翻来掉过去，那不是韭菜就豆腐渣呀，哪呀，这不还有俩鸡子吗？哈哈，杜甫说呀，这些菜呀，那是我们家招待贵宾所用的菜呀。哦，这还是贵宾所用之菜。
可不是吗？诸位都是大才之人呢、今天光临毕设，可以说呀是蓬荜生辉呀，深感荣幸，所以特备这一桌诗宴，以表我杜甫的寸心呢。哟，这客人一听，就这还是诗宴？这里面哪有诗了？哎，哪有诗了？哎，我来告诉大家，就干杜甫啊，就把自己的筷子给抄起来了，用筷子点指第一盘菜，哎，就是那一盘炒韭菜，上面放两个蛋黄，这一道菜有句诗叫做两个黄鹂鸣翠柳，你看这俩蛋黄就代表两个黄鹂，韭菜这叫翠柳，所以这道菜名啊叫两个黄鹂鸣翠柳。然后筷子一指，指第二碗菜，就那炒韭菜上面甩着蛋白的那道菜，这道菜呀也有个诗的名字，叫一行白鹭上青天。这里的韭菜呀就不是翠柳了，这里的韭菜是青天，这里的蛋白呀是一行白鹭，你们没看见吗？这一行蛋白，所以叫一行白鹭上青天。啊，众人一听，这有道理。那这第三盘，这一大盘可都是清蒸豆腐渣呀，这玩意有什么诗意呢？哎，这个诗意更好了，这道菜的名字呀叫窗含西岭千秋雪。你看这一盘大呀，这盘子大的就像我们家那个窗户似的，里面呢那都是白色的，那不能叫豆腐渣，豆腐渣多俗啊，这应该叫西岭的千秋雪。窗含西岭千秋雪就指的这道菜。哈哈，众人一听乐了，那最后这道飘着蛋壳的汤，这叫什么呢？哎呦，这可不是蛋壳呀，这蛋壳那代表的是船呐、我这道菜呀色香味俱全呐、你尝尝好吃，你看起来艺术感特别好，这蛋壳就代表着船，我这道菜的名字呀叫门泊东吴万里船。哎呦，客人一听啊是鼓掌叫绝，滋美先生啊，你把你的绝句全用成菜名了。在晚唐时期啊，有位诗人叫任帆，乃是江东人士，他的诗作呀清奇雅正，多有佳句呀。说有一年秋天，他来到了天台山金子峰，到这来旅游来了。那金子峰这风景多好啊，举目这么一看，哎呀，风景太漂亮了，从白天一直游览到晚上，到了晚上明月这么一升，哎呀，更加觉得这个地方啊清冷优美呀。他当天晚上住在了天台山的一座寺院里，打开窗户看见这轮明月，是诗兴大发呀，忍不住填好了笔跑出来了。我们说过呀，唐朝寺院里那都有粉墙，专供诗人诗兴大发的时候在这粉墙之上题诗呢。任帆也不客气，就来到寺院的墙壁前面，一提笔刷刷刷刷刷刷题诗一首，叫宿金子山禅寺啊。诗曰：绝顶新秋生夜凉，鹤翻松露低宜长，前锋月映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哎呀，写的好一幅夜晚幽静的美景啊。写完之后他没了，回到屋里把笔放下，往床上一躺，这游览一天了自然也累了，往床上这么一躺啊，就睡着了。
一觉睡。

0: 到大天亮。任帆一看呢，我该登程上路了，还得往其他地方继续游览呢。于是任帆告别了寺院里的和尚，就启程赶路了。往前这么一走，一口气儿就走了100多里呀。但走着走着，他突然间心血来潮，灵机一动，不对，怎么呢？我那首诗啊，写错了。怎么写错了呢？我那首诗有一句啊，叫前锋月映忆江水，这不对呀。你想想，月亮隔着前锋，那必然会被前锋挡住它的光啊，它怎能照到忆江水呢？哎呀，错了错了，我不能犯这错误，被人看到多耻笑我呀。赶紧的转身噔噔噔噔噔又往回赶，赶到了金子山禅寺，来到那个粉壁墙这么一看，哎呦，怎么呢？就发现呢，也不知道是谁已经把自己那首诗里的一字改成了一个半字了，成了前锋月映半江水了。哎，正合自己心意呀。哎呀，任帆一看心里非常的钦佩呀，这是哪位贤才看出了我的错误啊，给我改正了，这叫一字之师啊。赶紧的向寺庙中的和尚打听是谁给我改的，这大家都说不知道啊，那每天游览的游客那么多，我们也没注意呀。问过来问过去，问到一个老和尚这里，这个老和尚说话了，说上午啊有很多游客来这游玩，看到粉墙上这首诗啊，都挑大拇哥称赞呢，都说诗写得好，但唯有一位先生说这首诗写得不错，就是这个一呀用得不太合适。于是随手提起笔来，就在这个一字的基础上给他加了几画，就变成半字了。但到底这个客官叫什么，哎，老衲就不得而知了。哦，哎呀，任帆是连连叹息呀，看来呀，我永远无法知道这位一字诗是何方诗坛高手了。任帆摇头叹息，无可奈何，离开了金子山禅寺，踏上了他的人生旅程。那真是弹指一挥间呢，一眨眼30年过去了。这个时候任帆年岁已然很大了，那有一天呢，他是故地重游，又来到了金子山，又到了金子山禅寺。到这一看呢，景物依旧，人事全非了。任帆是非常感慨啊，提起笔来又在粉墙上提了一首再游金子山寺。诗曰：临江江上泽峰寺，30年来两度登，野鹤上巢松树变，竹房不见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4: 话说大唐贞元初年，当时有名的诗人韦应物，由打蓝台郎出任河州刺史。你想想，原来是京官，现在被外放，韦应物啊，对这次的工作调动啊，很不情愿，不高兴，于是一路赴任，是游山玩水，磨磨蹭蹭，乘着一叶扁舟东下漫游。这一日啊，是夜泊灵璧驿，就晚上了，就停在了灵璧驿。当时啊，云天初影，秋露凝冷，韦应物是诗人呐，坐在舟中自斟自饮，一边喝酒一边呢想着能不能做一首什么诗。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隐隐约约传来了动人的笛声。哎呦，这个笛声特别的悠扬，特别的动人。韦应物那不仅是个诗人呢，通晓音律呀，一提这个笛声怎么那么熟悉啊？仔细这么品了品，好像是天宝年间那位著名的梨园音乐家笛圣李摩他吹的笛子。但是不太可能啊，这个李摩据说已然辞世多年了，这怎么回事？快，他马上派人呢，把那吹笛之人给我找来。手下人寻声，时间不大，把吹笛之人呢给找来了。韦应物借着灯火这么一看，来的是个50多岁的半大老头，满脸沧桑啊。哎呀，两个人互相施礼，韦应物让这个老头坐下，给他呀也摆上酒菜，两个人呢就在这里边吃边聊。这韦应物就说了，说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啊？这人就说了，说我姓许呀，我叫许云峰。
1: 哦，
4: 刚才我所听到的笛声可是你吹出来的啊？不错，我听着笛声啊，特别像天宝年间梨园笛声李摩所吹呀。你和这李摩可有渊源呢？许云峰一听乐了，说韦大人呐，李摩不是别人呐，正是我的外祖父，那是我姥爷，我是他的外甥外孙子。哎呀，韦应物你看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呢？哦，闹了半天李摩是你的外祖父啊。不错呀，不但李摩是我的外祖父，连我的名字那都是我的外祖父请诗仙李白所赐。哦，韦应物一听什么？哦，许云峰，你的名字是诗仙李白所赐啊！而且呢，李白为我这名字专门写了一首诗。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讲讲。于是许云峰啊，跟着韦应物两。

0: 跟是边吃边聊啊。原来许云峰啊，他们老家在任城，就现在的山东济宁。想当年天宝改元的时候，他刚出生啊，才1个月。那么当时唐玄宗东封泰山呐，来泰山封禅，那带着梨园乐队呀。这许云峰的外祖父李摩就在其中啊。等这车驾经过任城的时候，李摩听说了，姑娘为自己生了一个外孙子，哎呀，特别高兴啊。于是请假到任城，专门去看满月的外孙子。一看外孙子长得白白胖胖，特别可爱。哎呀，叫什么名字呀？还没取呢，等您回来，您给取个明白。哎呀，李默说："我哪会取名呢？这得找个大学问家才行啊。"李默突然想起来了，这一次封禅呢，翰林院大学士李白也跟着呢，我何不找他为我这外孙子起个名啊？去找到翰林学士李白，请李白呀，要给这孩子起个名。去找到翰林学士李白，请李白呀，要给这孩子起个名。你别看李白呀，跟着唐玄宗又封禅什么的，其实啊，他不在乎这个，天天的游山玩水。你皇上爱干嘛干嘛，我必须游山玩水、喝酒、作诗。那么，等着李摩找到李太白的时候，李白正在棋厅当中高声命人上酒呢，上酒，上酒。这酒不够，还得来好酒，好酒啊！看着李白呀，喝的真不少啊。当时卖酒的复姓贺兰呐，贺兰是老头，快90岁了。今天呢，是专程邀请李太白到自己棋厅品自己的美酒。李白这么一说好，那就等于给自己做宣传了，所以正喝得美呢。这个时候，李摩来了，那李摩呢，亲自给李白送上酒来。李白醉眼朦胧，这么一看，你不是李摩吗？李白呢，经常的给这梨园子弟往来，这梨园音乐家也经常的按照李白写的诗进行谱曲，所以很熟啊。李白一看，你不是李摩吗？啊，是啊，你怎么到这来了？哎呀，太白先生，你看看，这是我刚刚出生的小外孙呐，到现在还没名字呢，这不抱过来，请您呐给我这外孙啊起个名字。
1: 啊，起名字，起名字好说，取笔来。
0: 哎，赶紧的，有人呢给拿来笔，告饱了墨。李白把这笔抄在手里，他四下一学嘛，也没有纸，就用这个了。一伸手啊，就把这小婴儿的衣服给扯平了，提起笔来就在衣服上刷刷刷写了一首诗：树下比何人，不与真吾好。雨落吉日中，燕飞谢成宝。写完之后，李白把笔这么一扔，
1: 好了。
0: 一伸手端过酒杯，咚咚咚，又喝了好几口酒。这李摩一看，太白先生，不是，这我本来呀是想请李学士您给我这孩子取名的，我没想求师，那学士现在写这一首诗，这是何意呀？李白一听，怎么没明白？没明白。哎呀，名字就在这首诗中啊！哦，名字就藏在这首诗里头。对对对对，哎呦，学士。我们才疏学浅的，读不懂，您能不能给解释解释啊？
1: 嗨，这有什么呢？这个，树下比何人？ 树下人，树下一个人，这什么字啊？是木子。那木底下一个人，木子，木子加一起啊，就是个李字。你不是姓李吗？就你这个李字。那么不语真无好，这不语，不语就是莫言呐。莫言加一起就是个魔字。你不叫李魔吗？就你那魔字。那真无好，这个好啊分开来是俩字儿，女子。那女儿的儿子那不就是外孙吗？啊，而雨若即日中，雨即日中，日中不是个午吗？雨，语言就是言午，言午加一起不是个许字吗？燕飞谢成宝，这是云出风中，乃云风二字。这首诗连起来呢，就是说李摩外孙许云峰。你刚才不是说你女婿姓许吗？我给这孩子取名叫许云峰，你看如何？哎呦，李摩一听大学士啊，要么您是诗仙的，这名字太好了。于是呢就给这孩子取个名字叫许云峰，从此啊就定下来了。那么后来呢，这许云峰十岁的时候父母去世，只得西入长安投奔外祖父。外祖父李摩可怜许云峰是个孤儿，就让许云峰和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许云峰的舅舅们一起学习。又见了许云峰啊颇通音律，就教许云峰吹笛，每吹成一曲，当外祖父的必定抚摸着许云峰的脊背赞叹呢。那后来呢就赶上了梨园设立小乐队，一共30多人，小乐队都是15岁以下的少年，这许云峰啊就参加了。到后来天宝14年，唐玄宗啊在骊山庆贺杨贵妃的生日，就让这小乐队在长生殿演奏新曲。这新曲啊刚写出来没定名呢，恰逢南海献来荔枝，于是呢就把这个曲子定名叫荔枝香。当时啊哎呀，大唐盛世，左右欢呼，声动山谷啊。没想到啊，就那一年安禄山叛乱了，皇帝也避难四川了，而我呢漂泊流离，辗转到了南海。算一算，嘿嘿，已经40年了。哦，听完许云峰的介绍，韦应物点点头啊，说我的乳母啊有个孩子取名叫做千金，天宝年间呢曾经就跟你外祖父李摩先生学过笛，结果呢学成不久就死了，每每想起我就十分悲伤啊。他当时所吹过的笛子据说就是李先生赠赐的，他死之后呢把这个笛子就留给我了，我一直带在身边呢。说着话，韦应物就从皮囊当中把那只旧笛给取出来了，然后交给许云峰看。许云峰一听是自己外祖父的遗物，跪捧悲切呀，把这笛子接到手里仔细的这么一摸，韦大人呐、啊、这笛确实是好笛，但是呢不是我外祖父吹过的啊。韦应物一听，这何以见得呢？啊，是这样的，韦大人呐、啊、做笛子用的竹子生长在云梦之南，假如今年7月15日栽种，明年的7月15那就要砍伐了，过期不伐声音就沉闷，欠期而伐音声就轻浮。

一吹就会破裂，你像我外祖父，那是笛声啊，他怎能吹这样的笛子呢？所以呢，这个笛子他一定不是我外祖父吹过的。哦，你看，韦应物先说话，我拿出赝品来了，真的假的？哦，就这笛子一吹高亢的音儿就能破裂？哎，要是这样的话，那请先生。 吹一下吧，您给实验实验，就是吹破了也无妨。许云峰一看，韦应物不相信自己的话，那好吧，于是就把这个笛子一横，就吹奏了一曲六州变。结果呢，这一碟都没吹完，咔吧，这笛子呀，从中间就断裂了。哎呀，韦应物是惊叹良久啊！ 许先生啊，看来你的音乐造诣不在你外祖父之下呀，你不应该漂泊江湖啊！得了，我举荐你到曲部去供职吧。于是呢，就推荐许云峰到国家曲部去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到那里当了曲部的公务员了。 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今天说，唐宪宗的时候，在杜支衙门里头有那么一个小吏，叫骆俊。这个杜支衙门呢，就当时主管财政物资工作的这么一个衙门。这个骆俊在里头啊，作为杜支司书手。什么叫杜支司书手呢？就是普普通通的那么一个抄写员。 那么一个文员，哎，每天负责呀抄写各种的报表啊，财务部啊。虽说他工作的兢兢业业，但是呢，觉得非常的乏味，觉得自己呀有才华，不应该呢就做这么一个小官。他很羡慕啊杂事点。什么是杂事点呢？就是能当一个主管杂事的那么一个小吏，哎。 我觉得那个职务啊，起码来说不那么枯燥，所以呢就很盼望上司啊能够提拔自己。但是呢，一晃几年过去，自己还是一个小小的杜支司书手。那么有一天呢，这骆俊忙完公务之后，觉得腰酸背疼啊，一边捶着肩膀，一边呢就走出自己办公室，一看呢。 这衙门院里有一棵大柏树，这柏树的皮呀、啊，有的地方啊脱落了，露出里面一个白色的树干，哎，就像那么一块牌子似的。唐朝人呢都会写诗啊，骆俊一看，这不就是一个粉墙吗？啊，我何不在此题诗一首呢？于是呢，转身回到办公室，又取来笔墨。 就在这棵大柏树的树干上写了一首诗，说：“甘松一条青玉枝，夜铺千叠绿云低。正如燕雀偏巢此，却是冤鸾不得栖。”那这首诗的前两句描写景的，啊，这柏树树干呢又高又直，枝繁叶茂。那后两句呢，就是以景抒情了。 用燕雀来比喻那些站着官位、尸位素餐之人，那种人呢碌碌无为，但是他们呢，哎，由于走运呢，或者由于自己的势力呀，或者由于借着别人的缘故啊，反倒是占了这树干了。但是凤凰鸾鸟这样的好鸟，就是这样的大才之人，嘿，却难以呀找到一根树枝儿。 来栖息呀，借诗来抒怀，表达一个怀才不遇之感呐。哎，没想到啊，题诗不久，正赶上他们这个部门呢最高的财政长官杜支使来他们衙门巡视工作啊，看看工作情况怎么样啊，看看员工啊生活怎么样啊，作为领导得关心关心呢。到这一转悠，嗯。 就发现这柏树之上怎么写首诗啊？哦，这谁写的呀？

0: 来这么一读，哎呦，这诗写的不错呀，而且诗中可表达了这位对最近的不满呐。这首诗是何人所写呀？左右赶紧说呀！啊，这诗啊是骆俊所述。哦，骆俊，骆俊是什么人呢？啊，乃是咱们衙门呢，一个私书手。哦，那好，你把这骆俊呢叫过来，我跟他聊聊。哎哎，这人赶紧的把骆俊就找过来了。快吧，咱长官要找你，你写了首什么诗啊？估计惹祸了。骆俊一听我写诗是友情所发呀，我惹什么祸呀？啊，这有什么呢？骆俊呢一点不害怕，挺胸昂头就来见杜知史。杜知史一看，哎，这个年轻人呢一表人才，就跟骆俊这么一聊，杜知史暗挑大拇指啊，骆俊这个人呢前骨粗小。瓷器不卑，言语古壮，人品一家，哇，给的评价可真不低呀！就说这个人呢，粗略通晓钱粮事务，说话呢不卑不亢，言语古雅，人品那没得说，又有才，人品又好，像这种人怎么不提拔呢？啊，赶紧的就告诉巡官李吉甫。把这位骆俊呢给我提拔起来，李吉甫说：“大人呢，提拔成什么呢？擢升为度支巡官。哎呦，一句话给提成度支巡官了，那就是财政部门的巡查官呢，那还了得呀！哎呦，消息传来呀，骆俊简直懵了。怎么？骆俊心说话，我的理想就是别当一个抄写手。”当一个管杂事的那么一个小吏就行了。没想到大人一下子把我擢升为度支巡官了，这哪行啊？啊，我出身卑微，我不敢担任这士大夫之职啊。但是任命已经下来了，你不干也得干呢，得服从命令啊。于是就走马上任了，当这个财政的巡官，人家干得兢兢业业呀。仅仅一个月，人家就在九门府衙内清查出了余款数十万呢。又过了几个月，又在关右、蒲州啊、同州啊、京西、京北三府这些经济地区清查出了400余万钱呢，了得吗？哎呀，朝廷一看这个人真有大才呀！哎，去，怎么的？再给我升职，让他辅助朝廷。兴修水利工程，疏通河道，一下子呀，曹变诉讼无水疗之患。人家是水利工程做得也特别好。那后来朝廷高兴，又提拔骆俊为明郡的刺史，做了一方封疆大吏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下回一开机啊，

0: 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大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乘船出蜀，沿长江东下，开始了他青年时期的壮游。这一路之上啊，游历了江陵、岳阳、长沙、零陵、庐山、金陵、维扬、姑苏，尤其是到了广陵之后啊，哎呀，被这广陵东南行胜之地它的繁华给迷住了。广陵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在当时了不得呀，不有那么句话吗？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啊。扬州在当时一等一的繁华大都市，经济文化都特别的繁荣啊，所以唐朝很多大诗人写诗称赞扬州啊，什么天下三分明月夜，两分无赖是扬州，说这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九里楼台千翡翠。在当时提起扬州啊，就如同现在说上海、香港，哎，跟这些大都市差不多。那李白这个人呢，又爱玩又爱喝，到扬州这地方正合他的心意呀，特别的高兴，可以说呀是流连忘返，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且呢，李白又善于交接，在扬州这地方啊交到一个好朋友，此人姓孟，叫孟少甫。两个人这么一相交，孟少甫发现面前这位年轻人了不得呀，是个大才呀。哎呀，太白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婚配呀，成家没成家呀。哎，李白微微一笑啊，说我呀还是一个大龄青年，这不刚刚出蜀吗，玩还没玩够呢，所以一直啊没有成亲。太好了，怎么的，我呀有一个好朋友是安州人，安州哪呢，就现在的湖北安陆，此人姓许啊，是许员外。这个人呢了不得，他的父亲那就是前朝宰相许雨师啊。这许员外有一位千金小姐，长得那叫漂亮啊，年过20，尚未婚配，提亲之人呢踏破人家家的门槛儿，但人家都看不中，怎么呢，眼光高，但是姑娘老不往外出嫁也不成啊。所以许员外就曾经托付我，让我呀，哎，在这天下游历的过程当中帮他物色一位才貌出众的娇客。太白兄啊，我觉得你呀是最好的人选，只不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入赘许家，人家就那么一个姑娘，人家爱如珍宝，您呢出蜀之后举目无亲，能不能到人家家做上门女婿呢？我觉得呀，如果你能同意，这真是一门天作之合呀，太白兄你看如何？当时李白呀，由于到处游历，到处旅游，把这盘缠呢全花光了。这位呀，也是大手大脚之人，千金散尽还不来嘛，他光散尽了还没来呢， 所以现在盘缠都用完了，这是罗锅上山钱紧了。再加上李白呀，出蜀本来就是为了寻求仕途，为了当官，但也确实没有很好的晋升途径。这想当官呀，最好得在官场之上有人举荐你，有人往上推你，你这条路才快。现在听孟少府这么一说，李白一琢磨，可以呀，你看我没结婚呢，我要答应了平白的我落一媳妇儿，而且人家老许家那可是大家呀，我娶的这姑娘是前宰相徐禹氏的孙女，这还了得吗？你别看这前宰相门人弟子散布天下呀，那如果我能入赘许家，当然吃喝更不愁了，用钱更方便了，而且呢通过老许家的人脉还能够把我推上仕途。这门亲事啊可以考虑考虑。别考虑了，这么着吧，反正现在你也没事儿，干脆呀我带着你咱们去一趟安州，你去见见许员外，见见这位许小姐，相中相不中到时候你再说，怎么样？先相一相亲可以呀。李白呀也爱玩，反正到哪不是玩啊，于是就跟着孟少府是溯江而上，要奔着安州。但是呢船先到了襄阳，到襄阳往这一停，李白说呀咱先别走呢，怎么呢？在这襄阳啊多待两天，因为我听说了襄阳鹿门山有一个隐士，此人姓孟，叫孟浩然呐。哎，那诗做得好啊，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做得好。我对孟浩然仰慕已久啊，我既然到了襄阳，遇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我呀得去拜访拜访他，认识认识这位孟浩然。孟少府一听，你认识孟浩然去了，那我怎么办呢？你呀这么着，你先去安州，先去给我打前站，先去见许员外，哎，把这个情况啊先给许员外说一下，假如说人许员外愿意我再去，要是说许员外一听我这个情况人压根儿就没相中我，那干脆呀我也不上门了，我还在这个地方啊游玩，你不是快没盘缠了吗？是啊，所以你多少借给我点呗。呵，这孟少府一听，我还得借给他盘缠，好吧，那你先在这里去找孟浩然。
4: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江，代表节目编辑段奕俊、李潘琪，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

0: 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

0: 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凡。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早晨非常的凉爽，甚至会有一些凉意啊。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滁州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三级，阵风六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度。预计10号滁州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
1: 我们下面来关注到咱们安徽省，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